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0: 论天星是有，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㗎。

0: 又系呢首歌嘅。
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8:09，同大家望一望今日嘅天气吓。今日白天系多云嘅，气温24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省气象台预计，今日到听日，广东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另外咧，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话，今年南海夏季风已经喺6月第1号爆发，较常年5月第4号偏晚3号，强度接近常年度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西南的水气输送明显增强，容易导致我国强降水事件增加，强对流天气频发，这样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全面进入主汛期。接下来我们或者会面临更加多更加强的降水，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防御。
6: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7: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好啦，早上嘅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首先会有以案说法嘅。今日以案说法，今日要同大家去睇睇未成年人嘅案例哈。今日司法部咧就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因为自从2024年起，喺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嚟，司法部指导各地在专业队伍、专业专门服务、专项活动等方面发力，在专业性精准度规范化上下功夫下，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等特定的群体服务需求，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还帮助协调提供心理疏导、社会救助等全方位服务，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的。那这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一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几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几万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司法部在6.1儿童节的那个时候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问这两天跟大家去讲讲这5个案例。这批的案例涵盖了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覆盖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校学生等不同的群体，涉及校园欺凌、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的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的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下一步，司法部将会持续深化法援护苗的专项行动，以优质高效法律援助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日海峰首先会同大家去望望3个案例。首先第一个案例就是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对张某某请求给付抚养费提供法律援助案。具体案情是这样，张某某6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协议离婚，约定他的妈妈抚养张某某，爸爸就按照月支付抚养费，但是张某某父亲仅仅是支付了，即是给了1000元之后就没有再给了。张某某的妈妈因为肢体残疾没有固定工作，母子两人依靠低保生活，家庭十分之困难的。为了索要抚养费，24年的9月，张某某的妈妈向陕西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受理申请之后，经过审查认为张某的妈妈是未成年人张某某的法定代表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请求给抚养费属于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根据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当日给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且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人员去承办这宗案件。

0: 承办人员接受指派之后咧，马上约见受援人张某某同埋佢嘅妈妈，咁啊整理呢个离婚协议，咁啊仲有就系张某某嘅爸爸前期支付记录等等嘅相关证据材料。咁喺充分了解案情并且系确定受援人诉求之后咧，承办人员拟定咗起诉状，并且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张某某嘅爸爸支付所拖欠嘅抚养费，一共系16万元嘅。咁人民法院立案之后，因为张某某嘅爸爸长期失联啊，传票无法传达，为咗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确保张某某及时咧可以咧就系获得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第二款，当事人喺诉讼当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嘅被保存财产信息，但提供咗具体财产线索嘅，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咧就系财产保存嘅措施。承办人员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冻结张某某父亲嘅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金融账户之后咧，咁啊张某某嘅爸爸咧就主动联系人民法院啦吓。咁人民法院就话俾佢听啊，因为咧就未按约定支付保养费被起诉，咁啊并且传达呢一个传票，即系始终有办法可以揾到你嘅吓。咁啊诉讼过程当中咧，承办人员多次同阿张某嘅爸爸去沟通，咁啊阐明咧就系佢不支付抚养费所需承担嘅法律后果。咁样喺法院嘅支持之后咧，双方经过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啊呢一个调解协议。咁啊将明确张某某爸爸应当按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张某某18周岁，前期所拖欠嘅抚养费分期支付嘅。嗱，本案咧就系法律援助精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嘅典型范例吓。咁啊，父母抚养未成年人嘅子女系法定嘅强制性义务。咁啊，张某个爸爸长期拖欠呢个抚养费，导致未成年人仔女系嘅生活啊陷入困境嘅，严重侵害咗未成年人嘅生存权同埋发展权。法律援助中心依照法律援助法同埋法援护苗专项行动要求，当日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专人承办，为受援人提供及时有效嘅法律援助嘅服务。承办人员认真累积呢个细致梳理案件嘅证据，积极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这个调解协议，解决咗抚养费拖欠以及后续支付问题，全方位保障咗未成年人嘅长远权益，充分彰显咗法律援助嘅温度啊！
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话，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再睇下关于未成年人嘅第二个案例，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喺对在校学生卢某健康健康权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案吓。咁啊，案情就系嗱，卢某咧就系江苏省某初中在校学生，李某咧就系佢嘅同班同学。咁喺2023年嘅11月咧，李某喺课间玩嘅时候啊，用大功率嘅激光笔照射卢某嘅左眼。咁啊，第二日啦，咁啊，卢某嘅左眼突然间系睇唔到嘢，即系失明。咁啊，医院诊断为激光性黄斑区损伤，而且部分断裂。经过鉴定，卢某左眼受损同李某嘅行为有直接嘅因果关系。咁啊，卢某嘅爸爸多次同李某嘅父母沟通赔偿嘅事宜，都未达成一致吓。好啦，未达成一致就要求法律噶啦吓。2024年嘅10月，话都拖咗成年时间噶咯吓，迫于无奈咧，先向咧就系法院咧就系寻求呢个帮助。咁啊喺2024年嘅10月咧，卢某父亲啊代卢某向江苏省某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经过审查认为，卢某家庭经济困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事项符合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件相关规定。法律援助中心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嘅律师承办呢单案件嘅。好啦，咁承办律师接受指派之后咧，立即约见卢某爸爸，咁啊详细沟通案件嘅细节，向老师、学生了解咗卢某受伤嘅过程，并且到医院鉴定机构等单位收集医院嘅就诊记录。 鉴定意见书以及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咁之后咧，承办律师代理卢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同埋就系辅助器具费，一共系30,000+，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啊。咁开庭审理嘅时候咧，咁样被告嘅李某嘅爸爸就支付咗人身损害赔偿金系无异议嘅，之但系就唔愿意支付精神损害一个抚慰金吓。咁承办律师就话啦，李某违反校规，携带大功率强光激光笔到呢个校园，而且系照射呢卢某嘅眼部，直接侵害卢某嘅健康权。李某嘅侵权行为唔单止导致咗卢某身体嘅损伤，而且仲产生咗心理阴影，导致佢厌学同埋成绩下滑，应当对卢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咁最终被告李某嘅父亲认可咗律师意见，喺人民法院主持之下，同卢某爸爸达成咗呢个调解协议，承诺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等赔偿金39,000+。咁喺旧年嘅3月份，李某嘅爸爸全部系支付到位啦吓。嗱，呢单案件咧就属于典型嘅在校学生伤人导致嘅健康纠纷权啊。咁啊，校园嘅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咁啊，未成年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理发育未成熟啊，唔可以完全识别危险行为所带嚟嘅后果。咁啊，本案当中，李某就系未成年人，造成卢某左眼损害，所以咧应当由李某监护人咧去承担侵权责任，亦都理应由佢承担呢个侵权责任。我哋作为父母嘅，见到咧就系小朋友攞住咧就系电筒，唔系激光笔，电筒啊去照人嘅时候都讲佢啦，就唔好照人啦，系咪？嗰啲咁细嘅日常嘅嗰啲嘅嗰个制止吓，同埋教育你都唔识嘅话，咁样呢单嘢咧就肯定要你赔啦，系嘛？所以咧就一啲事情啊，一定系要同小朋友去讲嗱，翻到学校唔好带咩嘢，唔好做咩嘢咁样吓，要耐心啲啊。法律援助机构指导承办律师通过专业服务和细致帮助，切实维护了卢某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亦都为处理未成年人健康纠纷这个健康权这个纠纷案件提供了指引的。
1: 听身边迷惑之事，杜国士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话，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继续不离以案说法嘅，同大家继续讲下未成年人嘅呢个案件。呢单案件就讲到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对黄某某遭受虐待提供法律援助案。咁案情系年仅三岁嘅幼儿黄某某，多次被佢嘅呢一个妈妈张某某殴打、动饿、捆绑、凌辱等方式实施入嚟，哇！有边个妈妈咁残忍嘅？真系吓，造成咗黄某某严重营养不良、面部软组织挫伤。咁系2024年嘅11月，张某某对黄某某施暴致其受伤。咁啊，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案咧立案侦查嘅。有啲咧就系、是、真系郁闷吓，一个妈妈竟然对一个3岁嘅自己嘅仔吓用呢个殴打啊！动饿同埋捆绑凌辱嘅方式去实施虐待吓。咁啊，2025年1月，检察机关因为黄某某年幼无自救能力，将案件情况话俾咗上海市某法律援助中心听。经过审查，法律援助中心认为黄某某属于遭受虐待嘅受害人，符合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嘅法定情形，当即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库中指派办案经验丰富嘅律师承办呢单案件吓。承办律师接受指派之后，第一时间约见咗黄某某同埋咧就系佢嘅爸爸，发现黄某某哇喺瘦骨如柴，即系嗰个3岁嘅幼儿啊，瘦骨如柴吓，对陌生人有强烈嘅恐惧情绪。咁喺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咧，承办律师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充分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咗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未真诚悔罪，不适合取保候审，建议对其批准逮捕。咁检察机关采纳呢个意见，依法 批准逮捕张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律师全面阅卷下呢一个调查病历、咁啊伤情鉴定以及张某某喺线上发布嘅照片等证据，反复同受援人父亲沟通，综合考虑受援人嘅情况以及张某某拒不认罪悔罪嘅情形，向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承办律师建议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呢一个咧就系监禁刑。去到去年嘅七月份，一审法律采纳承办律师意见，以虐待审判处以虐待罪下审判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某系未上诉嘅。咁啊，刑事案件办结之后咧，黄某某嘅爸爸担忧张某某刑满释放之后，因为好快嘛，一年之后吓，咁啊刑满释放之后继续去威胁咧，就系僆仔嘅安全啦。咁啊，再次嚟到法律援助中心，就撤销张某某监护人资格事宜，申请法律援助。咁啊，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同一承办法律师代办，承办律师依据民法典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嘅规定，代理黄某某提出诉讼，积极协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联系妇联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委托第三方出具呢个监护权评估报告。咁啊，庭审当中咧，承办律师就话张某某长期虐待未成年人未成年女儿。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系女儿嚟嘅喎，唔系仔吓，三岁嘅幼儿吓女儿黄某某。咁啊，长期咧就系虐待未成年人嘅女儿，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唔再适合担护黄某某嘅监护人。咁啊，人民法院系采纳咗承办律师意见，依法判决撤销张某某嘅即系佢妈咪嘅监护人嘅资格，指定佢嘅爸爸作为唯一嘅监护人。咁啊，为咗帮助呢个幼儿黄某某女儿早日走出阴影，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联动属地派出所、妇联、教育部门，帮助黄某某就近入园嘅，协调心理咨询人员提供免费嘅心理疏导，定期回访黄某某情况。咁啊，到咗去年嘅九月份，黄某某嘅爸爸向法律援助中心系赠送锦旗下，表示法律唔单。

情节咗恶行，更加俾一个僆仔一个全新嘅未来嘅。嗱，呢宗案件就系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人被害人合法权益嘅典型案例吓。为咗办理未成年人虐待同监护失职案件，提供咗有益嘅借鉴。呢宗案件当中，受援人嘅身心健康长期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家庭监护力量薄弱，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启动绿色通道，指导律师提供全流程嘅服务。唔单止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追究咗行为人嘅刑事责任，更加有效衔接刑事保护同民事监护保护权，帮助受援人脱离不适宜的监护环境，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保护。在诉讼代理层面之外，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多方力量，将个案中的法律保护延伸到托幼儿园、心理疏导、家庭监护回访等社会关爱的环节，体现了法律援助在重建未成年人安全稳定成长环境当中的重要价值。好啦，其实还有两个案例要跟大家看，不过就是留到听日再跟大家去讲讲关于未成年人的其余的两个案例。好啦，稍后在8:30广告回来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6: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5: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6: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5: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6: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好啦，早上8:39啦，翻到嚟我哋嘅高腰早晨吓，我系海峰嘅，各位早晨。咁啊，喺6月8日，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嘅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渗源县一煤矿或瓦斯爆炸事故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防汛避汛、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全覆盖地毡式的排查，坚决彻底整改，确保隐患清零，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要加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等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推进扩散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信息共享，扎好消防和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服务业战略地位，加快金像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文旅项目提档升级，推动传统商圈、特色商业街、乡镇农贸市场提档升级，顺势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数字服务、智慧养老等新模式、新业态。要围绕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重点做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下，今日着力打造一批制造加服务融合示范项目和企业，要扶持本土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围绕服务业靶向引进电商总部、物流龙头、高端货藏、文旅运营等优质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服务业能级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底线工作扎实扎实，把握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与推进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当做头等大事来执，用扎实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真正彻底处置整改到位，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等各个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好整改经验，深入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长效常治，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保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以高水平保护支持高质量发展。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8号，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集篇。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研究区政府系统开展树立同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延康主持会议，并且讲话嘅。会议强调要通过细学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对照检验呢一个精准理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嘅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问题。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市工作要求上嚟，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奋力编写高腰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凝心这个铸魂固本培元，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深刻理解政绩与党性、政绩与人民、政绩与规律的关系，坚

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管等群众急难受怕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违背规律的拍脑袋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对标对表，反攻自身，精准查擺政績官方面存在的問題，用好正反典型兩面鏡子，對標先進，見賢思齊，以案為鏡，警鐘長鳴，學習趙宇錄、孔繁森、楊善洲等優秀共產黨員的先進事蹟與崇高品格，經常攬鏡自照，正官正紀，從黨性上揾差距，查根源，修強修養，敢於較真碰硬，立行立改，不斷健全有效防範同糾正同埋就係糾治政績官偏差工作機制。要都行實幹擔當作為，全面深化正確政績官的實踐成果，謀定百千萬工程、三加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遠域經濟提質升級等重點工作靶向發力，緊盯發展堵點、治理難點、民生痛點靶向破題，助力攻堅傳統產業轉型難、重大項目落地慢、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突出問題，不斷破除制約高要發展的各類障礙，統籌當前發展與長遠佈局，短期見效與坑基固本，堅持大事要事與民生小事同步扎實，經濟發展與安全穩定協同推進，嚴守廉潔從政底線，以嚴實作風築牢正確政績官，以實打實的累積成效踐行黨員幹部的使命擔當。會上區領導李志鵬、吳秀雄作學習交流發言。另外仲有一則通告，下關於實施限時單向行駛交通管制的通告，為了緩解高腰南岸府前大家與民豐路世紀大道交叉口早晚高峰交通擁堵的狀況，從6月12日起，世紀大道府前大家民豐路口至燕青路口路段實施單向通行交通管制措施，具體事項通知如下：一、管制時段及通行規律規則，每日的7時到9時，下午的5時到晚上的7時，由府前大街民豐路往世紀大道方向實行單向通行，禁止機動車包括摩托車駛入世紀大道燕青路口至府前大街路段，行人非機動車、自行車、電動車可以正常駛入限行機動車包括摩托車路段，經世紀大道與府前大街斑馬線通駛向府前大街民豐路的。二、車輛繞行路線，世紀大道駛向府前大街的車輛可以沿燕青路、清平路掉頭繞行，由高腰大道經世紀大道前往府前大街的車輛可以提前經行經湖西橋、民豐路繞行。仲有就是請廣大的交通參與者嚴格遵守交通管制規定，提前規劃出行路線，選擇出行方式，管制期間給你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的。肇慶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隊在2026年6月10日發出來的關於實施限時單向行駛交通管制的通告。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黄耳高耸，这一座

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睇下我地区嘅其他嘅消息。喺6月13号即係星期六下嘅晚上7点半呢，肇庆将会主场坐镇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咁我地一齐可以为肇庆队去呐喊助威下。咁目前呢，粤超常规赛嘅赛程已经过半啦。格局都可以清晰见到。咁经过第五轮嘅较量呢，肇庆积分排名西区第五，本周六系第六轮，第六轮即将开战，将会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嘅。咁另外呢，近日高腰区以六部镇六部村为主会场，其他镇村为分会场，同步开展外国卫生统一行动日活动，全面排查整治蚊媒滋生地。当日累计发动8420人次，清理蚊媒滋生地1472处，垃圾超过100吨，有效降低登革热、饥恐肯牙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近日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小商镇道安办，在小商镇初级中学举办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结合本地交通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围绕交通安全知识进行普及宣讲，为学生歌敲响安全警钟，并推动建立警校家三方联防机制，从源头预防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的。为了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汇聚推动高腰区高质量发展的职工力量，在12号即是星期五的晚上的7点半，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肇庆市总工会、高腰区总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建工15奋进新征程2026广东工人艺术团宋文艺演出，将会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办，欢迎广大职工前往观看的。广东工人艺术团是广东工会系统文化卫工的标杆品牌，主要是以南方歌舞团为班底，整合了包括有广东粤剧院、广州交响乐团、广东民族乐团、广东省话剧院、广东现代舞团等专业院团的优秀艺术家。艺术团拥有唐彪、黄吹璇、李白，同埋就是这个常安、李思音等等深受观众喜爱的国家一级演员的。咁本次晚会是在南方歌舞团广东歌舞剧院精心编创编的节目基础上面，整合吸收其他专业团队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将会依次呈现12个经过专业编排、反复打磨的优质节目，由一个歌曲、舞蹈、杂技、小品、魔术、上声等多种的艺术形式，为职工们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

盛宴嘅。嗱，近日肇庆市政务服务同数据管理局正式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原本需要在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来回跑的审批事项，深度整合为面向学校以及校车服务企业的一件事办理场景下。好啦，咁最后同大家去一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嗱，高考结束啦，12年嘅寒窗苦读咧就系画上句号。咁啊，系时候约埋三五知己咧嚟翻一场啊说走就走嘅旅行吓。当然啦，要征得爹哋妈咪嘅同意，亦都要咧就系安全，注意安全吓。嗱，嚟到我哋高腰咧，就相当多嘢睇，同埋相当多嘢玩，以及相当多嘢食嘅。系我哋高考过后旅行嘅绝佳嘅选择。咁啊，比如话咧，就系有呢一个咧，就系山野溪水间啊，就系呢一个水南镇嘅槟榔岗龙源河栈道啊，咁啊叫做龙源河栈道啊，大家可以搜搜嘅，满眼都系绿意，咁啊同埋溪流潺潺啊，咁啊沉浸式去亲近自然嘅，咁啊仲有另外就系呢一个老牌嘅网红打卡地紫云谷。同時亦都係西江畫廊度假區嘅景點之一，更加係玩水嘅好去處啦嚇。咁啊有山有水啊，咁啊仲有可以喺呢一個溪邊咧，可以嬉戲打鬧咧啊，去驅除暑氣啊，可以盡情去釋放你啊未釋放得曬嘅少年活力啦。咁啊，同埋想去咧，就係有温暖嘅時刻，同埋咧就係休息嘅時刻啦，就可以去下貓爪谷嚇。咁啊，景區入邊咧可以見到喺呢個貓屋嗰度啊，可以見到温順親人嘅貓咪嘅嚇。咁啊，嗰啲貓咪都好肥嚇，係啦嚇，就好乾淨，亦都好温順。咁啊，放自己嘅小朋友入去呢個玻璃窗入邊啦。戴埋手套啊，同埋腳套啊，咁樣就可以同貓咪一齊去玩啦嚇。咁啊，呢度唔單止有貓咪，咁啊出邊嗰個動物園咧，仲會有長頸鹿啊，同埋卡皮巴拉啊等多種嘅萌寵可以互動投喂嘅。咁啊，仲有豐富嘅遊玩項目啊，田園漫步啦，打卡花海啦，休閒遊樂一應俱全。咁啊，多種玩法都可以適配畢業嘅小團體嘅嚇。咁海丰都喺近排去过几次吓，最近一次都系我觉得都系两三个月之前。咁小朋友咧就系入到去景区，我哋入到去景区有两条，其实系有两条路嘅。咁一条路要收费，收费咧就系去睇下嗰啲动物仔咁样吓，就嗰条路要收费嘅。咁另一条路咧就系往上行。咁样海丰喺呢一个猫爪谷收费嗰条路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吓喺一个锁住嘅门嘅隔篱咧。有小朋友鍾意玩嘅嗰啲嘅嗰個呢就係無動力嘅遊戲吓，係啦，咁就係嗰啲健身嘅遊戲，但係鎖住入唔到去嘅話，咁係咪就可以從另一條路，即係有兩條路，咪一條收費，另外一條喺上面行嗰條路入去呢，就可以入到嗰度呢，就係嗰個公園仔入面去玩下嗰啲無動力嘅嗰個遊戲呢，係咪？仲有就係這個新舊交融嘅街巷啊，咁都收埋有高腰獨有嘅人文魅力，全新色級嘅高腰步行街，古韻底色搭配新潮裝扮，彩繪壁畫，特色嘅雕塑，同埋璀璨夜景相映成趣。仲有就係古朴嘅街巷，活化全新嘅活力，同埋走走逛逛啦，隨手定格唯美嘅畫面，去感受城市獨有嘅煙火氣息同埋文藝格調啊！仲有另外咧，我哋都喺之前講到啦，就係南亭路美食街嘅各種嘅風味小食嚇，咁啊一站式解鎖多樣嘅呢一個美味，咁啊當然唔好錯過招牌美味啦嚇，肥美鮮美嘅高貴蝦肉啊，咁啊都係非常之好食嘅嚇，一啖咬落嚟去咧就可以俾到你一種好滿足嘅呢一個感覺。從街頭小食到特色河鮮咧，其實每一啖咧都係屬於我哋高腰味覺嘅激起嚇。仲有咗可以去下我哋嘅高耀海金沙滩啦，去欣赏一下夜晚嘅呢一个咧就系江景吓，仲有可以感受到江风啊徐徐拂面嗰种嘅感觉。另外，你都可以喺嗰个灯塔嘅咖啡嗰度咧去打卡，去饮一杯嘅嗰个咖啡或者奶茶，坐喺江滩吹江风，去同另外一个人吓去倾倾心事嘅，好有氛围感吓。

0: 仲有就係可以去行入呢一個金道鎮鐵崗社區啊，亦都可以探訪咧就係回龍鎮泥茶八卦村，仲有就係哈哈樂農耕文化園啊，仲有就係月光流域啊呢一個度假區，仲有就係我哋金象山森林公園，亦都有金鐘山景區可以去遊覽嘅。咁啊，可以搜索啊，你嘅百度或者你嘅美团，可以揾到海丰以上讲到嘅呢几个咧，就系景点吓。好啦，今日讲到尾啦，就冇歌仔听啦。我哋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海丰再见过大家，拜拜。
1: 才华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3: 以前的衣服已经穿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啦。
4: 肥胖不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3: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4: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3: 要多食蔬菜和低脂蛋白，
4: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3: 要细嚼慢咽，
4: 要改变进餐顺序，
3: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4: 要保证充足睡眠，
3: 要适量运动，
4: 要选择健康零食。
3: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不要盲目相信极端的减肥方法啊。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4: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间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丽。夏季天气热，很多人都懒洋洋的不想运动，这样会导致身体素质变差。那什么运动适合夏季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夏季最好的有氧运动之一就是走路，但要想走出健康，建议健步走。那在健步走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拔腿就走，锻炼前后要做热身、整理和拉伸。二，健步走虽然强度不大，但也有正确的呼吸方式，鼻吸口呼，均匀呼吸，不要憋气，可以两步一呼吸。三，健步走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如操场等。压马路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可能因为地面硬对膝盖产生反作用力，造成损伤。四，在大风、湿热、暴晒等天气时不要健步走。除此之外，在夏季健步走的时候还要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不可暴饮冰镇饮料，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冷热交替导致感冒。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0: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9: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0: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9: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0: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9: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

0: 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保要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哦耶，带我到山顶呀！
7: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8: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9: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0: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1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

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

0: 假期。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7: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7: 120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

成什么。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6: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7: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6: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8: 买菜煮饭行街市，
9: 翻工放工开 OT，
8: 拖地洗衫凑细路，
10: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8: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FM 105.9兆赫，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高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加入。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带住杨不悔又行咗20多日，两个细路啊已经全身衣服破烂，面目憔悴。张无忌最头赤嘅呢就系杨不悔时时嘈住要妈妈，见妈妈总系唔喺天上飞落嚟嘅，就往往就喊半日。张无忌就想方设法，话而家一路向西边行，就去揾佢妈妈嘅，又讲古仔，又扮个鬼脸等等，印到佢眼泪未干就笑起上嚟啦。啲北风吹过嚟，两个细路啊，衣服单薄，都忍唔住一边嘶嘶缩缩。啲北风吹过嚟，两个细路啊，衣服单薄，都忍唔住一边嘶嘶缩缩，就一边行。张无忌除咗自己件烂衫，俾杨不悔着。杨不悔话：
4: 无忌哥哥，你自己唔冷嘅咩？
3: 张无忌话：我唔冷，仲热添啊！你睇下，讲完仲出力跳咗几下。杨不悔话：
4: 你待我真系好啦，你自己都冷嘅，俾件衫我着。
3: 呢个细路女突然间讲啲大人嘅说话，张无忌不禁一惊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山坡后边传嚟一阵兵刃相交、叮叮当当嘅声音，跟住脚步声啦。一个女子嘅声音话：
4: 恶贼，你中咗我嘅卫毒丧门钉，你越嚟走得快，发作得又越快。
3: 张无忌急急拉杨不悔喺路边嘅草林里边伏低。只见一个30多岁嘅壮汉飞步走翻嚟，喺几丈之后，有个女子手执双刀追住嚟到。那个汉子脚步踉跄，突然间只脚一软就碌咗喺地。那个女子追到佢面前就话：
4: 终于叫你死喺姑娘手上。
3: 点知那个汉子突然跳起身，又做一拍啪咁嘅声，打中嗰个女子心口，呢一下力度光猛，打到嗰个女子仰面朝天跌咗地下，嗰两把刀呢都跌咗去远远。嗰个汉子反手喺自己背脊掹咗丧门钉出嚟，佢话：快啲攞解药嚟。那个女子冷笑话：
4: 呢次师傅派我哋出嚟捉你，只系俾卫毒嘅暗器啫，唔俾解药嘅。
3: 我既然落喺你嘅手上，算系我条命唔好啦，但系你亦未知有命㗎啦。嗰个汉子左手用刀尖指住佢咽喉，右手喺佢嘅衫袋里面抄下，果然唔见解药。嗰个汉子嬲到不得了，攞嗰支卫毒丧门钉出嚟一钉，就钉喺个女子膊头。佢话：
4: 等你自己都试下卫毒丧门钉嘅滋味，你哋昆仑派。
3: 一句说话未讲完，背上嘅毒性发作，就软泥泥咁摊喺地下啦。个女子想挣扎攣翻起身，但系咁一声呕一啖鲜血，又是错。

0: 弯低，就掹咗膊头嘅锁门钉抛喺地下。一男一女两个人就瞓喺路边嘅草地上边，呼吸粗重，猛咁喘气。张无忌自从医治简洁设公园，反而俾佢哋咬翻转头之后，对武林里边啲人咧好有戒心。呢阵时匿埋一边睇下动静，就唔敢出嚟。过咗阵，嗰个汉子长长咁叹咗口气，佢话：唉，我苏集子今日写驻马店，仍然唔知道为咩事得罪你哋昆仑派，真系死不瞑目啊！你哋追咗我成千里咁远，非杀我不可，到底为咗乜嘢啫？噶，詹姑娘，唔该你好心讲俾我听咧。喺佢嘅说话里边已经冇咩敌意啦。那个女子叫做詹春，佢知道师门呢啲卫毒桑门钉嘅厉害，硬以必定同佢同归于尽，已经系万念俱灰啦。就话边个叫你偷睇我师傅练剑呢？呢路昆仑两仪剑，如果唔系佢老人家亲手传授嘅，就算是本门弟子偷睇咗，亦要受挖眼嘅刑罚，何况啲系外人呢？苏集之话：吓，叉叉叉咁抵死啊！你死到临头，仲喺度闹我师父？闹又点啊？你话唔系冤枉嘅咩？你话系唔系？我路过白牛山，喺无意之中见你师父喺度洗剑。咁好奇嚟就睇咗一阵啫嘛，唔通睇一阵间咁耐就能够将呢路剑法学咗去咩？我真係有咁好本事呀、啊、你哋几名昆仑弟子耐得我咩嘢何呀、啊、詹姑娘，我同你讲啦，你师父铁琴先生太过小气啦，咪讲话我冇学到昆仑两仪剑一招半式啦，就算学咗几招呀、啊、今亦唔够话犯咗死罪㗎嘛。詹春唔出声啦，佢喺心处亦怪师傅小题大做。今日发觉苏集之偷睇佢洗剑，就派出六名弟子千里追杀，自己呢终于落得同此人两败俱伤。佢谂事到如今，此人亦都不必讲大话噶啦。佢既然话并冇偷学到武功啦，咁当然唔系假嘅。苏特之又话：佢俾啲卫毒暗器过你哋，又唔俾解药。武林之中有呢个规矩嘅咩？叉叉叉！苏大哥，小妹害咗你，而家我个心都好后悔。好在我亦陪埋你一齐死啫。唉，呢啲叫做命该如此啦。但系累咗你嘅夫人同公子小姐，实在过意唔去啫。我女人喺两年之前死咗啦，留低一个仔、一个女、两个细路，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听日，唉，听日佢哋就系无父无母嘅孤儿啦。
1: 你府上仲有边个啊？有冇人照料嗰啲细佬哥呢？
0: 而家由我个大嫂睇住佢哋，不过我大嫂脾气好暴躁，个人好刁蛮嘅。就对我仲忌几分嘅啫，唉！以后呢两个细路啊，有苦佢挨啦，
1: 都系我作嘅孽啦。
0: 咁又唔怪得你噶，你奉咗师门嘅严令，你唔遵守又唔得嘅，又唔系你自己同我有咩冤仇？其实我中咗你嘅卫毒暗器，死就算啦，又何必再打你一掌，又用暗器伤害你呢？否则我将实情讲俾你听，你嘅人良心咁好，就必定能够想法子照料我嗰两个苦命嘅细路嘅。
1: 唉，我害死你嘅凶手，点觉得系良心好啊？
0: 我冇怪你，真系嘅，我并冇怪你。啱先两个人仲搏命咁打，而家都自己知道就快冇命啦，留恋人世。个心里边就有咗人善嘅意思啦。张无忌听呢度，佢谂：
1: 呢一男一女

似乎心地都唔错嘅。何况嗰个姓苏嘅屋企仲有两个细佬哥添。佢想起自己同杨不悔身为孤儿嘅苦处，就喺草丛里边行出嚟。佢话：詹姑娘，你个桑门钉上面喂嘅系咩毒药啊？苏集之同占春突然见到草丛里边捐咗一个少年同个女仔出嚟，已经觉得好奇怪啦。一听张无忌咁样问法，就更加惊讶啦。张无忌话：我都识啲医理嘅，两位所受嘅伤毒未必冇得救嘅。占春话：系咩毒药我就唔知道啦，伤口嗰度好痕痒嘅，我师傅话中咗呢啲桑门钉之后只有四个时辰命嘅啫。张无忌话：等我睇下你哋嘅伤情点样。苏占两个人见佢年纪细小，又话衣衫破烂，全身污糟邋遢，十足个乞衣仔咁样，边度信佢会医伤毒呢？苏集之大声话：我哋两个人就嚟冇命㗎啦，细佬哥唔好喺树啰嗦咁多啦，快啲走吧啦你。张无忌唔理佢，喺地下执起桑门钉，攞个鼻哥蒜闻一闻，闻到一阵淡淡嘅兰花香。喺呢几日嚟，佢沿途冇事做，得闲就睇下黄兰夫遗落嚟嗰部毒经，所以对天下千奇百怪嘅毒物毒药都已经知道晒㗎啦。一闻到呢阵香气，就知道桑门钉上面喂嘅系青陀罗花嘅毒汁。毒经上面讲，呢啲花汁本来系一阵腥臭除嘅，本身并冇毒性，就算饮一碗啊，一啲都冇事嘅。乜咁噃？一同鲜血混合，立即系产生剧毒啦，同时腥臭就转为清香。佢话系为咗青陀罗花嘅毒啊。占春啊，并唔知道桑门钉上面喂嘅系边种毒药，但系师傅个花圃里边种咗呢种奇花，佢系知道嘅，就好奇怪咁话：咦，你点知道噶？虽知青陀罗花系极少见嘅毒花，喺西域就有，而中土向来都冇嘅。张无忌啱岌头，佢话：我知道。讲完，拖住杨不悔只手，佢话：我哋走咯。占春连忙话：小兄弟，你如果知道点样医法，唔该你好心救返我哋两个人条命啦。张无忌原本係有心救佢哋㗎，但係突然想起简洁同薛公远要食人肉时候嗰种狰狞嘅面貌，就不由得踌躇起嚟。苏集之话：小相公，在下有眼不识高人，你唔好怪我啊。张无忌话：好啦，等我试一试睇下啦。於是攞出金针喺占春胸口膻中穴同埋膊头旁边嘅缺盆穴刺咗几下，指住个胸口掌伤嘅疼痛，就话：青陀罗花洞血沟埋先有毒嘅，落肚呢系唔紧要嘅。两位先用口互相啜张口，直到血里面完全冇晒凝结嘅细微血块为止啦。苏集之同占春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啦，但系而家系性命要紧，伤口又喺自己啜唔到嘅地方，咁咪只有轮流帮对方啜出伤口里面嘅毒血啦。张无忌喺山边采咗三种草药，召唤咗嚟帮两个人敷落伤口上边。佢话：呢三味草药可以使到毒气暂时唔谷上去，不过消毒呢系冇效嘅。我哋去到前面嘅市镇揾到药店啦，我再同你哋配药嚟医啦。苏占两人嘅伤口本来痕痒得好难受，敷咗草药当堂觉得清凉，同时四肢呢亦都冇咁麻痹酸软啦，就猛咁多谢张无忌啦。咁两个人一人咬一支树枝做拐杖，撑住慢慢咁行。占春问起张无忌嘅师承来历，张无忌就唔愿详细讲啦，即係话自己自细就识得医你嘅咁。咁话就行咗个几时辰，就嚟到沙河店，四个人搵一间客店住落。
张无忌可以

0: 药方，苏集即系叫占小医去执药。呢一年啊，渝西一带啊并冇天灾，虽然蒙古官吏横暴残虐，同其他嘅地方冇咩分别，但系老百姓总算仲有啖饭食。沙河店镇上嘅店铺一样开门做生意啊！店小二执咗药翻嚟，张无忌将啲药煲好，俾苏集之同詹春饮咗。咁四个人喺客店里边住咗三日。张无忌每日变换药方，外敷内服。到咗第四日，苏詹两个人身上所中嘅剧毒已经全部驱除啦。咁两个人梗系大为感激定啦。今日啲张无忌同杨不悔要去边署，张无忌就讲咗昆仑山坐王峰嘅地名。詹春话：苏大哥啊，我哋两个人条命都系多呢位小兄弟救翻嘅，但系我嗰五个师兄仍然喺道树咁揾你，呢件事情仲未曾了结嘅，不如你跟埋我上昆仑山行一趟嚟，好唔好啊？苏集之吃咗惊话：上昆仑山？冇错，我同你去拜见家师，讲明你确实冇学到昆仑两仪剑嘅一招半式。事关呢件事，如果得唔到个老人家原谅咯，你日后啊，都系祸患无穷嘅。你哋昆仑派亦欺人太甚啦！我不过睇到咗一眼啫嘛，累到我争啲入咗鬼门关，都应该放手咯啩。
1: 苏大哥，你唔去都冇问题嘅。我同师傅讲，你确实冇学到剑法，咁就冇咩唔得嘅。但系我嗰五个师兄如果再打伤你，小妹个心又点样过意得去呢？
0: 佢两个人出生入死咁共同相处咗几日，相互之间已经有咗感情啦。苏集之听佢软语温存嘅说话，成套戏啊当堂消晒。佢谂昆仑派人多势众，你又俾佢哋阴魂不散咁缠住，少不免仲会俾佢哋杀死为止嘅。詹春见佢沉沉吟吟，又话：
1: 你陪我去一趟先，有咩紧要事咯？我哋去完昆仑山之后，小妹再陪你一齐去做唔系得咯？好唔好啊？
0: 苏集之好高兴咁话：好，一于咁话啦。就系唔知道尊师肯唔肯信啫。
1: 詹春话：师傅素罗都喜欢我嘅，我哀下佢，睇嚟佢唔会对你为难嘅。呢件事一了结咯，小妹仲想去睇下你嘅少爷小姐，愿意佢哋两个细佬哥俾你大嫂欺负啊。
0: 苏集之听佢咁样讲，显然系有以身相许嘅意思，个心欢喜到乜嘢咁。同张无忌话：小兄弟啊，我哋都去昆仑山啦，大家一起去，路上都有个伴啦。
1: 詹春话：昆仑山脉绵延千里，都唔知有几多个山峰嘅，个座王峰都唔知坐落喺边处。但系我哋昆仑派如果昆仑山里边揾一座山峰，总会揾到嘅。
0: 第日，苏集即系请咗架大车俾张无忌同杨不悔坐，自己同詹春就骑马去到前面嘅大阵。詹春又去帮张无忌同杨不悔买咗几套衣服，将两个人换得焕然一新。苏詹两个人见到呢对细佬哥洗身换衫之后，男嘅英俊，女嘅秀美，都大声咁喝彩啊！咁两个细路直到呢阵时，先至唔使长途步行咁辛苦，食得好咗啦，身子呢亦都渐渐丰腴起嚟啦。佢哋一路向住西边行，天气一日冷过一日，不一路有苏集之同詹春两个人照料，一路平安冇事。到咗西域之后，昆仑派嘅势力雄强，更加一啲阻碍都冇啦。不过呢，就黄沙扑面，寒风透骨，都几难挨噶。呢日嚟到昆仑山三圣教，只见遍地绿草如茵，到处果树香花。苏集之同张无忌点都想唔到喺呢个荒寒之地啊，竟然有咁好嘅环境，都十分欢喜。
1: 原来那个三四偶

0: 四围都系插天高山，挡住咗寒气。昆仑派由昆仑三圣何竹道以嚟，历代掌门人喺七八十年当中，用咗极大嘅力气整顿呢个山坳，派遣弟子东至江南，西至天竺，搬移奇花异树嚟呢度种植嘅。占春带住三个人嚟到铁琴先生何太宗所居住嘅铁琴居，一入门，见一班兄弟姊妹都好忧虑咁，即系同佢哋稍微点下头，就唔再讲说话啦。咦？占春个心啊，十五十六都唔知发生咗咩嘢事，就拉住个师妹问：师傅喺屋企啊嘛？个女弟子仲未回答，就听见何太宗暴怒咆哮个声音喺后堂传出嚟，都系饭桶，饭桶！有咩事叫你去做？从来冇一件做得妥当嘅，要你啲斗泥弟子做乜嘢啊？跟住就拍台拍凳，拍到砰砰咁响。占春同苏集之低声话：师傅喺度发紧脾气啊！我哋唔好去揾钉嚟碰咯，听日再嚟啦。何太宗我突然间嗌：系咪阿春啊？鬼鬼祟祟喺度讲乜嘢啊？个姓苏个贼仔嘅手襟呢？占春面色都变晒，嗱嗱声行入个内厅，跪低叩头。佢话：弟子拜见师傅。何太宗话：派你做嘅事点样啊？个姓苏嘅贼仔呢？占春话：个姓苏嘅就喺外边，佢嚟同师傅叩头请罪啊。佢话佢唔懂规矩，确系唔应该睇师傅试演剑法嘅。但是本派剑法精微奥妙，他看过之后只知道这些是天下无双的高明剑术，但到底好在哪算呢？他是莫名其妙，一点都领会不到。他跟随师父很久，知道他在武功上极为自负，因此说苏集之极力称赞本门功夫，那师父一高兴了，就可以饶恕他了。如果平时呢顶高帽何太宗必定高高兴兴咁受咗落嚟嘅，但系佢今日心情极之烦躁，即系哼咗声就话：呢件事你做得好好，去将个姓苏嘅搵喺后山石屋里边，慢慢先至发落啦。占春见佢正在嬲紧，唔敢出声嚟哀佢啦，就应佢话：
1: 系，师母都几好啊嘛，我喺后边同佢哋叩头啦。
0: 何太宗总共有妻妾五人，最宠爱的是第五个妾侍。占春为了哀求师父饶恕苏集之，就想去请这五位师母代他讲情了。怎知何太宗好凄凉地长叹一声话：唉，你去看看五姑都好的，他病得好重啊，你总算赶回来还可以见到他一面的。占春吃咗惊话：
1: 得五姑唔舒服咩？系咩病啊？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有人问我幸

0: 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或者何太宗对詹吞讲他第五个妾侍患了重病，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病。他说已经叫了七八个算有些名的医生来看过的了，连什么病都讲不出，全身浮肿，一个如花似玉的人肿到唉都不好提了。讲完一味咁拧头，又话收咗咁多徒弟冇一个顶用嘅，叫佢哋去长白山搵千年老山人参，去咗就嚟两个月啦，冇一个死得返嚟，要佢哋搵雪莲、寿乌等等救命嘅药材，一个二个空手返嚟，你人兜唔兜？你话兜唔兜啊？我占上个心諗，在呢处长白山成万里咁远，边度能够去咗就立即返嚟呢？就算去到长白山，亦未必就能够搵到千年人心㗎嘛。至于雪莲、寿乌等等起死回生嘅珍异药材，搵一世都唔见得会搵到啊，一时半时。咁你话要有就有嘅咩？佢知道师傅对呢个妾侍爱惜到好似自己条命咁，眼见佢病重医唔好，就不免搵人嚟出气啦。何太宗又话：我用耐力嚟试下佢嘅经脉，又冇嘢啊！哼，五姑如果死咗啊，我要杀尽天下嘅庸医啊！占春话：弟子去探下佢啦。何太宗话：好，我陪你去啦。咁两师徒一齐去五姑嘅卧房。占春一入门就闻到扑鼻的药味，立马蚊帐一睇，知道五姑块面啊肿到好似猪八戒咁，双眼被啲肉包到实实，几乎擘唔开，喘气好急，及咗拉风箱咁。呢、這个五姑本来系个美女，否则何太冲亦唔会为佢咁着迷嘅。而家一病变得咁丑样，占春亦不禁大为叹息。何太宗话：如果你庸医再嚟睇下，喺房间服侍嘅洗马应咗就嗱嗱声去啦。过咗冇几耐，有七个医生行入嚟啦，七个人嘅脚都用铁链绑住锁埋一齐，形容憔悴，神情苦怒。呢七个医生都是四川、云南、甘肃一带最有名的医生，被何太宗派弟子半请半做咁拉嚟嘅。但系七位名医嘅见解各不相同，有啲系话水肿，有啲话系中邪，所开嘅药方试服之后，冇一张系有用嘅。五姑嘅身子仍然系一日肿过一日，何太宗啊发啲恶上嚟，将七位名医冚唪都锁上嚟。佢宣布话五姑死咗呢，七个庸医，呢啲系对名医已经改成为庸医啦，一齐拱落坟墓里边殉葬。七名医生系出尽咗全身本事，佢话医得五姑嘅身体系越嚟越肿，自己都知道弊啦，呢就冇命啦。但系每次会诊啊，总系擘大喉咙争论不休，指责其余六名医生或

五姑之所以病重啊，完全系佢哋害嘅，同自己无关。而家呢次七个人入到嚟，沉默之后三言两语啫，立即系争执起嚟啦。何太宗又担心又火滚，大声喝骂，咁先至将七个人唔知系名医呢，抑或系庸医嘅声音压咗落去。占春心。

奇罗，占春返去大厅，将张无忌带入去。张无忌一见到何太宗，就记得当年在武当山逼死父母咁多人之中啊，就有佢在内，个心不禁好嬲啦。但是张无忌隔呢四五年，相貌身材都已经有好大变化，何太宗就认佢唔出。见到系个十四五岁嘅少年，见到自己竟然唔叩头行礼，即系打横只眼睇住自己，神情系十分冷峭。不过呢，见到冇心机理佢啦，就问占春话：你话嗰位医生呢？占春话：呢位小兄弟就系啦，佢个医道啊非常精湛噶，恐怕仲叻过好多名医添。何太宗啊边会信噶？佢话乱咁讲咧。占春话：弟子中咗青陀罗花嘅毒，就俾佢医好噶。何太宗一惊啦，佢谂青陀罗花嘅花毒，冇我嘅毒门解药，中咗之后必定死嘅。呢、這个小子居然能够医翻好，倒是有啲古怪噃。佢打量咗张无忌一阵，佢问：后生仔，你真系会医病嘅咩？张无忌想起父母惨死的情形，本来对何太宗就好嬲嘅，但他天性不容易记仇，否则亦不会帮简洁等人医病啦，亦不会医昆仑派的占春啦。而家听何太宗咁唔客气询问，虽然觉得唔高兴，不过仲系岌下个头。佢一入房就闻到一阵古怪嘅气味，过咗一阵。嗰呢阵气味忽浓忽淡，十分奇怪。行到五姑张床前面睇下佢个面色，同佢把一把脉，突然间攞出一支金针，喺度肿得好似南瓜咁嘅面上吉咗落去。何太宗大吃一惊，喝佢话你做咩啊？正话要伸手找张无忌嘅时候，见佢已经拔翻金针出嚟，而五姑块面呢？就冇血液浓水渗出嚟嘅。何太宗五只手指啊离开张无忌嘅背心唔到半尺，夹硬咁停低。见佢将金针攞去鼻哥处闻一下，握落个头，个心有啲希望啦，就话：小兄弟，佢个病有得救啊嘛！以佢一派之尊，居然叫张无忌一声小兄弟。我系算都系客气到极啦。张无忌冇出声，突然躝到五姑床下底睇咗一阵，又打开个窗观察喺窗外嘅花圃，忽然喺个窗处跳出去，行埋观赏花卉。何太宗因为宠爱五姑，佢窗外花圃里边所种嘅都系珍奇花卉。而家佢见张无忌行动古怪。自己个心咧，好似俾油煎咁，望佢立即开方用药医好五姑嘅怪病啦。而张无忌就自得其乐咁想起花嚟，要有乜法子唔嬲啊？你话？但系喺束手无策之中，忽然露出一线光明，终于勉强忍住怒气，但系咧就黑起块面，不停咁喘气。只见张无忌睇咗一阵花草，啱岌头。好似明白咗啲咩嘢咁，就翻返入房。佢话病系能够医嘅，但系我唔想医啦。占姑娘，我要走啦。占春话：张兄弟，如果你医好咗五姑嘅病，我哋昆仑派上下都感谢你嘅大德，一定要请你医啊！张无忌指住何太宗话：逼死我阿爹阿妈嘅人当中。呢位铁琴先生亦有份，我为咩要救佢亲人条命啊？何太宗一惊，佢话：小兄弟，你贵姓啊？灵尊灵堂系边个啊？张无忌话：我姓张，先佛武当派嘅第五弟子。何太宗个心一震，哎呀，原来佢系张翠山嘅仔，武当派确实了得啊！佢家学渊源。估计必定有啲本事嘅，就立即好凄凉咁长叹一声话：，唉，张兄弟，
令尊在世嘅时候

0: 仲系同佢系好好噶。佢自刎身亡，我好悲痛啊！佢为咗救爱妾条命，就随口乱咁噏。詹春亦帮埋佢师傅讲大话啦。佢话
1: 宁尊宁躺死咗之后，家师喊咗几次啊，时时都同我哋众弟子讲，宁尊系佢平生最好嘅好朋友。张弟，你点解唔早啲讲呢？早知你系张侠嘅令郎，我对你就更加要加倍尊敬啦。
0: 张无忌半信半疑啊，但佢个人唔容易记仇嘅。佢话呢位夫人唔系生咗咩古怪病，系中咗金银血蛇嘅蛇毒啫。何太宗同詹春一齐话金银血蛇，张无忌话冇错，关呢种毒蛇我哋从来未见过嘅。但系夫人块面咁肿，用金针刺落佢之后呢，针上系有一种檀香味嘅。啊，何先生，唔该你睇下夫人嘅脚，十只脚趾嘅指尖上边系唔系有好细嘅牙齿痕？何太宗啊，连忙掀开五姑身上嘅棉被，定眼睇佢嘅脚趾，啊，果然见到每只脚趾嘅尖尖啊，都有几个紫黑色嘅牙齿痕。但系好细嘅，细到好似针眼咁。如果唔系有意去揾呢，就点都揾唔出嚟嘅。何太宗一见之下，对张无忌嘅信心立即增加十倍啊！佢话冇错，冇错，真系每只脚趾上面都有牙齿痕嘅。小兄弟，你实在高明，实在高明啊！小兄弟既然知道病源咯，必定能够医治嘅。小涉病愈之后，我必定重重感酬谢。宁转头对七个医生大声话：咩风寒中邪、阳虚阴亏啊，都乱噏不通。佢脚趾上面嘅牙齿痕，你七只大饭桶啊，点解睇唔出嚟啊？何太宗虽然闹人啊，语调佢系喜喜洋洋嘅噃。张无忌话：夫人呢个病系十分奇特。佢哋唔知道病源，咁亦难怪嘅。放返佢哋返去啦。何太宗笑住话：好啊好啊，小兄弟大驾光临，再留呢班庸医喺度斩讨人厌嘅啫。阿春，每人送一百两银佢哋，叫佢哋各自返扯啦。我七个庸医啊，死里逃生，人人都欢到癫啊，就急急离开。恐怕张无忌嘅医法唔灵，何太宗又将呢个小庸医同自己锁埋一起，要八名大小庸医一起为佢爱妾殉葬啊。张无忌话：唔该叫啲工人搬咗夫人张床，床底有窿仔，那个就是金银血蛇出入个窿啦。何太宗都唔等工人喐手啊，右手拿着一只床脚，单手就连人带床一起击开。果然见到床下底有个窿仔，不禁又欢喜又嬲啊！佢话：快啲攞硫磺烟火嚟，焗条毒蛇出嚟，斩佢千刀万剑。张无忌摇手话：唔得啊，唔得啊！夫人中嘅蛇毒，全靠呢两条毒蛇嚟医嘅咋？你杀咗毒蛇，夫人嘅病就医唔到噶啦。何太宗话：啊，原来系咁嘅，咁点解呢？到时要请教啦。请教呢两个字啊，自从佢个师父逝世之后，今日系佢第一次再出口嘅啫。张无忌指住窗外个花圃话：何先生，专分嘅病呢，冚唪唥都系因为花圃里边嗰八棵灵芝兰而起嘅。何太宗话：呢啲叫做灵芝兰咩？我都唔知道佢叫做咩花嘅。有位朋友知道我喜欢花草，就在西域带了这八盆兰花送给我。这些兰花开花的时候是有些檀香味的，花的颜色又极之娇艳，嘿，想不到竟然是祸胎啊。张无忌说，据书上面的记载，灵芝兰它的茎好像是球那样，颜色火红，球茎之中含有劇毒的。我哋掘起嚟睇下系唔系？呢个时候，众弟子都已经知道有个

0: 小医生喺度医五师母个怪病啦。男弟子不便入房啊，詹春等六个女弟子都喺旁边，听见张无忌咁样讲咯，立即有两个女弟子攞把铁铲，将棵灵芝兰掘起嚟，果然见到佢嘅球茎咧颜色火咁红嘅。嗰两名女弟子听讲茎里边含有劇毒，都唔敢用手去碰啊。张无忌话：请各位将八个球茎都掘出嚟，放钵头里边加鸡蛋八只，鸡血一碗，中到佢懒好似糊咁。中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唔好俾佢滋落自己皮肤上边啊！詹春应咗，就同两名师妹去做啦。张无忌就要咗两条尺几长嘅竹筒，一条竹棍放喺一边。过咗冇几耐，灵芝兰嘅球茎已经中烂好似糊咁啦。张无忌将啲药糊倒喺地下，围成一个圆圈，但系就空出一个两寸零长嘅缺口。佢话：等阵如果见到有咩奇怪嘅地方，佢千祈唔好出声，要吓亲毒蛇啊！走到无影无踪嘅时候就捉唔翻噶啦。各位攞啲金草棉花塞住个鼻哥啦。个人都听佢话去做啦。张无忌亦塞住个鼻哥，然后咧就攞出火种，将灵芝兰嘅叶啊，即系个蛇窿前面烧着佢。唔到一盏茶咁耐，只见窿仔里边伸出一个好细嘅蛇头，蛇身系血咁红嘅，头顶系有个金色嘅玉冠。嗰条蛇慢慢咁躝出嚟，竟然系有四只脚嘅。蛇身呢大约有八寸长啦，跟住个窿里边又躝出一条蛇，蛇身系稍微短啲，形象就一样嘅，但系头顶嘅玉冠呢就系银色嘅。何太宗等见到呢两条怪蛇都系唔敢出声，呢种异相毒蛇必定有劇毒，呢层就唔使讲啦。众人武功高强，到时唔系怕佢，但如果吓走咗佢呢，恐怕夫人嘅恶病就冇得医㗎啦。只见呢两条怪蛇将条脷伸出嚟，互相舐下背脊，十分亲热，相偎相依，慢慢就躝咗入灵芝兰药壶围成个圆圈里面。张无忌连忙将个竹筒放喺圆圈嘅缺口外边，攞起竹棍，轻轻银冠血蛇嘅蛇面一拨，嗰条蛇行动快如电闪，众人只见银光一闪啫，嗰条蛇已经捐入去竹筒啦。咁金冠血蛇跟住亦要捐入去咯，但系竹筒好细，只能够容纳得一条蛇啫。金冠血蛇无法之再入去，就急到呼呼声咁叫。张无忌用竹棍将另外一个竹筒拨到金冠血蛇前面，嗰条蛇就捐入去啦。张无忌连忙攞木塞嚟塞住个竹筒口。自从嗰条金银血蛇喺个窿处出嚟之后，众人都一直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嘅。直至张无忌用木塞塞住个竹筒啦，各人先至不约而同咁吐咗口气啊！张无忌话：唔该，攞几桶热水嚟，将地下洗干净佢，唔好留低灵芝兰嘅毒性。六名女弟子连忙行去厨房煲水，好快脆将地下洗到干干净净啦。张无忌吩咐闩密晒门窗，又叫众人攞咗红黄、明矾、大黄、甘草等几味药材嚟，中咗佢变成沫，然后用生石灰粉捞匀，倒入去银冠血蛇的竹筒里边。嗰条蛇当同呼呼声咁叫上嚟噃，咁另外竹筒里边嘅金蛇呢，亦都呼叫嚟应佢。张无忌掹开金蛇竹筒嘅木质，嗰条蛇就喺竹筒里边躝出嚟，围住运银蛇嘅竹筒躝咗几个框，好似极之焦急咁。突然间，嚓一声飙上床，喺五姑嘅棉被里边钻咗入去。哇！吓到何太宗一惊啊！咁嗌咗一声。张无忌摇摇手，轻轻掀咗棉被，见嗰条金冠血蛇竟然擘大口咬住五姑左脚嘅粽子。 张无忌露出欢喜嘅表情啦，佢低声话：夫人中咗金银血蛇嘅毒，而家就要呢对蛇吸咗佢身体里面嘅毒汁啦。过咗半炷香咁耐，先嗰条蛇成个身都肿咗，粗咗几乎有一倍啊！头上金色嘅玉冠更加闪闪发光。张无忌掹开困住银蛇嘅竹筒嘅木质，金蛇立即喺床上跳落地，就躝埋竹筒，个口啊吐出毒血喂嗰条银蛇。张无忌话：好啦，每日就咁样吸两次毒，我再开一张消肿补虚嘅药方俾你哋，十日之内就可以痊愈噶啦。何太宗欢喜到不得了，请张无忌去书房。佢话：小兄弟真系神乎其技啊！不过点会咁嘅呢？仲要请教阿尔德。张无忌话：根据书上面嘅记载，呢一对金冠银冠血蛇啊，喺天下毒物之中咧就排到第47位嘅，唔算系十分厉害嘅毒物。但系有一个特点，就中意食毒喎，好似咩砒霜啊、鹤顶红啊、孔雀胆啊、毒酒啊等等，冇一样唔中意食嘅。夫人窗外个花圃里边种咗灵芝兰，呢种灵芝兰嘅毒性系认真厉害嘅，哈！竟然将呢对金银血蛇引咗过嚟啦。何太宗点点头话：哦，原来如此。张无忌话：金银血蛇必定系雌雄同居嘅。啱先我用红黄等等嘅药材嚟背救嗰条银冠蛇乸，金冠蛇公咧为咗救佢个伴侣，就夫人脚趾嗰度吸取毒血嚟喂佢。又我再用药物嚟整治条蛇公，嗰条蛇乸呢亦必定去吸取毒血，系咁样反复咁做，就可以将夫人身体里面嘅毒质去尽噶啦。讲到呢度，谂一件事，佢谂呢条血蛇最初就为咩去咬夫人嘅脚趾呢？其中必定另有缘故嘅，一时想唔明白啊，所以就冇提啦。当日何太宗喺后堂摆咗筵席款待张无忌同杨不悔，张无忌谂住杨不悔系几乎嘅私生女，讲出嚟对峨眉派嘅名声唔好，因此当何太宗问起佢嘅来历嘅时候啊，就含含糊糊就冇讲出嚟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

0: 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化身游特别播出。
5: 嚟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啦，锁定我哋嘅频率。
0: FM 105.9，
5: 冇错，又或者上到月听看高腰 A P P 线上收听都 OK 嘅，
0: 冇错啊。视频号请搜索荣誉商城
5: ，Yes，
0: Come on。抖音号请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
5: 冇错，就系、是、搜呢几个账号啦，
0: 冇错冇错，
5: 入嚟睇我哋嘅直播啦
0: 吓。
5: 今日已经嚟到6月11日嘅1点06分嘞噃啊，咁啊时间过得非常之快，
0: 再过一个礼拜转眼就完啦。同你嘅話題
5: 咗啦，咁過去嘅嘢就舊事啊，不需再提啦。
0: 咁你
5: 都可以提，高考完之後嗰啲朋友仔到處去揾地方玩，係嘛？咁啊，歡迎嚟高腰咯，係咪先？我都知道有啲地方都為高考考生放福利
0: 嘅。
5: 好似金像山佢係免費啊。
0: 哇！
5: 即係打卡免費。
0: Yeah。
5: 你上去即係平時佢嗰啲幾個點啊要
0: 收費。
5: 係啊，好似十幾蚊一個點位噶嘛。
0: 18。
5: 係啊，咁啊依家對高考考生係 for free。
0: 哇！太好了。
5: 仲嗱臨約埋啲嗰啲叫咩同學仔。老友记上去影翻大合照啊，写真照啊，
0: 冇错冇错，
5: 系咪先？纪念自己的青春
0: 啊
5: 嘛，
0: 系啊，
5: 同埋真系好多高考嘅朋友，佢哋真系未去过，系啊，未去过，
0: 因为都即系改变咗之后咧，佢哋又忙碌紧学习，系嘛？嗰个时候你关咗呢个咧，呢个唔系嘅，你唔使捋啦，系啦，你请关掉呢个，再揿一次呢个出嚟噶啦。系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嘅情况。
5: 好，天气情况。
0: 今日咧系多云啊，温度系24到32摄氏度，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90%。今日系会吹东北风嘅1到2级啊。咁啊，今日到听日咧，可能中南部市县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发生嘅。咁啊，点讲？六月份始终都系龙舟水时节吓。
5: 冇错。
0: 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都要注意留意住天气变化嘅。
5: 好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随时留意。呢个天气嘅情况啊，都可以咧关注我哋105.9啦，高于融媒嘅一个相关嘅宣传咁样嘅。咁啊，今日咧嚟到系星期四噃，又可以咧同大家一齐放声高歌啦。
0: 系啦，我唔放声高歌啦，
5: 音声细唱。
0: 我保护下我一阵嘅喉咙先。
5: 系咩？
0: 系啊。
5: 系咯，等间巴特伊有呢个直播带货专场。
0: 冇错，大家一定要嚟支持下，好唔好？系啦。唔係我的喉嚨一陣間又頂唔順啦，係啦。
5: 咁睇小自己，
0: 唔係即係先保持一下先，睇下我用乜嘢嘅方式先接受到我嘅帶貨，即係用咩聲量啊，持續時間幾耐啊？
5: 就咁就得啦。
0: 係啊，即係咁樣得，所以我而家保持住呢個狀態，我而家就係、是、又唔升高，我又唔降低，
5: 陰聲細氣，
0: 係啦。
5: 好，咁大家多支持一下啦，好唔好啊？咁啊，我等阵间3点到5点就会有巴达伊嘅
0: 直播带货专场。
5: 系啦，咁今日咧佢要带嘅货就系依家我哋摆紧喺度嘅。咁啊，当然亦都有福利，等间先话俾你听咩福利。
0: 先唔好落单先。
5: 大家可以估下
0: 咩？等阵三点嚟落单。
5: 3点到5点啊，会有巴达伊今日当家主播。系啊，同大家去分享我哋高腰好物。当然都请嚟一啲专业嘅朋友啦，去介绍下呢一款咁受大家欢迎嘅 高贵植物酸奶。
0: 太好了、啊、我终于有帮手了。
5: 三点点大家记得过来捧场。
0: 嗯、
5: 啊、我知道楼下有同事就是说今天要来帮衬的。
0: 真的吗？
5: 是啊。
0: 哪个楼下是几楼先、
5: 啊、一楼。
0: 哦。
5: 是啊、okay. 我知道有朋友的。
0: 一阵我冇帮衬，你睇实佢啊！
5: 系我帮你睇实佢，佢已经声大大啦。我要买酸奶。
0: 哦，好嘅，好嘅。
5: 啊，咁佢唔冇入嚟咧，你就揾佢得噶啦。
0: 好，就话我听边个。
5: 啊，咁啊，大家期待啦，三点到五点啊。咁啊，依家我哋车又挂照挂住先。咁但系你自己诶，适随转变啦，吓。咁你觉得诶，我依家都想咩啲咁啊，就 OK 啦。
0: 阵间先啦，唔系唔计入我个单数度噶。而家压力好大，
5: 最好等先，三至五先，
0: 系嘛？系啦，系啦，
5: 有 KPI，
0: 压力已经来到我这里了，系啦。
5: 因为前日啊，花生小王子买得，
0: 系花生小王子太劲啦，边个落十斤啊？
5: 我同学，
0: 请今日呢位同学啊，爬哥同我嚟落十单，
5: 我同学系啊，咁然后。系啊，琴日都系我有啲朋友又落单嗰啲冰种啊。
0: 哦，
5: 系啊。
0: 咁点解最后系系前面嗰个断开咗，所以
5: 系啊。佢后屘问，诶、哎，买唔到咁，我推咗个小店俾佢。
0: 哦，咁都好，
5: 推俾佢落单咯、啊。
0: 好在唔计入嗰度啫。我压力又嚟到我度，你明唔明啊？诶、
5: 所以我都叫大家多啲发朋友圈，
0: 系、
5: 发群，
0: 嗯，
5: 系啊。最近即係自從我哋開咗呢個大貨專場之後，好多好耐冇聯繫嘅朋友，我都聯繫上。
0: 我以為有人聯繫你，你即係你聯繫人。
5: 咁我轉俾佢哋噶嘛，係、啊，發完群，咁然後就睇下邊個單對單再發，咁樣嘅喎，係啊。
0: 太好啦，
5: 為咗業績啊！十年前即係十年都冇揾過嗰啲同學。
0: 你發俾嗰個師妹。
5: 嚇、啊！师妹在外国，佢落唔到单。
0: 哦，你叫佢送俾国内嘅亲朋戚友
5: 嘛？
0: 系啊，
5: 咁醒啊！
0: 梗系噶，阵间就落单，你阵间就落单，系嘛？帮帮手，帮帮手。
5: 半夜啦，US。

0: 間三點，依家都係凌晨一點。
1: 你叫佢起起身落落單先。
0: 啊、今日係咪唱歌？係啊，發仔，今日係唱歌嘅、嗯，星期四，只不過
1: 要
0: 預告下啫，預告
1: 啦。同埋主要咧係你哋扒歌唱、啊、今日。唔係，以後星期四
0: 先預告一下先。啊，三至五會有巴特伊嘅大貨專場，咁啊，大家嚟
1: 支持下。
0: 嚇、啊，唔落單你都入嚟
1: 吹下水。冇錯冇錯，呢、這個
0: 都入嚟吹下水嚇。咁、啊、因為你吹水，佢又講少一啲嘢㗎啦，就或者叫有啲嘢又可以噏下㗎啦嚇。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1: 嚇、
0: 啊、都可以好似我咁轉發俾啊，你都可以轉發俾你嘅前度㗎。
1: 我冇幾多前度啫嘛，真係啊！
0: 冇牙刷，
1: 冇幾多前度嘅微信
0: 啊！轉發俾佢啊嘛！
1: 唔係一般，我哋都係因為感情破裂而分手嘅，好冇？
0: 突然間揾我，
1: 我唔怪佢幾巴算係咁啦。
0: 咪即係人哋會喺度諗啊嘛！
1: 所以我唔會啊！我哋係因為感情破裂而分手嘅。
0: 琴日有冇開播？有啊，琴哦，琴日冇啊。
1: 我唔知道。
0: 我琴日有開播，嗯、我係琴晚先咩啫？
1: 你琴晚？
0: 我前晚啊，
1: 講緊
0: 啊，琴日係冇開。
1: 講緊乜嘢？
0: 啊，講緊我屋企咁啊，係啊。
1: 哦，即係琴日係冇開播。
0: 冇啊，因為我太太住咗院。
1: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
0: 所以
1: 辛苦。
0: 大家都要注意身體啦。
1: 而家邊個喺醫院照顧佢？
0: 都係啲親戚啦，佢阿媽啊啲啦。
1: 哦。中午食飯咁點樣？
0: 食禁食兩個字。
1: 我而家唔俾食。
0: 係啊，佢已經兩日已經冇食過嘢㗎啦。
1: 嚇！咁咪好咩
0: 啦？釣鹽水咯，我終於深刻理解咩叫釣鹽水。
1: 係啊，咪就釣鹽水咯。
0: 我真係釣住鹽水，釣住。
1: 哦。
0: 係啊，釣住咯。咁啊，大家都係多多注意身體啦。
1: 嗯。
0: 嗯。因為嗰個房咧就都幾咩嘅。
1: 咩啊？
0: 幾即係措施幾齊全啊！佢落曬嗰啲防蚊嗰啲措施。係啊。
1: 嚇！而家係呢樣嘢咩？
0: 嚇！係㗎。大家即係都要預防嗰啲登革熱啊嗰啲啊，
1: 但係你唔係呢樣嘢嚟嘅喎，
0: 唔係即係帶住入嗰間房嗰度，
1: 嗰個人住入嗰間房度，咁你入去使唔使喂貓啊嗰啲？
0: 唔係，即係我太太住咗入嗰間房嗰度，
1: 咁你入去
0: 嗰間房佢專門係貨呢一類型嘅病人
1: 咁你入去探咁點算咧？
0: 唔使，冇問題啊。
1: 哦，哎、即係佢要治。
0: 即係依家我表達意思，依家醫院專門有呢啲咁樣嘅病房，就係、是
1: 哦、
0: 即係俾蚊針嗰啲嘅一個隔離病房。
1: 哦，
0: 係咁啊，所以咧亦都要叫大家留意一下。
1: 咁阿嫂而家有咩做啊？
0: 蚊蟲啊嗰啲啊，分係啊。好啦，咁啊，唱翻只身體健康先啦，好嘛？咁啊，祝佢身體健康，祝大家有身體健康啦，係嘛？呢、這個好緊要嘅、即係發現咧，有時候。健康就是最大的財富，
1: 是的，
0: 是的，揾銀多都冇用、啊，都不及你可以簡簡單單咁樣喺度傾下偈啊，企起身可以行，
1: 食下飯啊嗰啲，
0: 食餐普通嘅飯啊，係嘛？想
1: 你一個都未開年喎，咁我講住先，
0: 想見你想見嘅人啊，等等啊，咁其實都係，我覺得幾即係又有一個體會咯，係嘛？冇覺得。冇问题嘅，我顶得住。嗱，千祈唔好咁样谂。
1: 点解会要做嗰个手术嘅呢？
0: 吓、啊，就系因为你迟去解决一啲问题咯。
1: 哦，
0: 即系好似你有啲头晕身痛，你就要即刻去睇啦。
1: 哦，
0: 即系唔好喺度，哎呀，小问题啫。
1: 因为阿嫂
0: 食粒药啊，冇问题。
1: 系因为阿嫂咧谂住要照顾屋企，
0: 系啊，
1: 即系佢觉得都冇嘢嘅，即系顶得住嘅，我觉得应该系咁。所以佢成日都
0: 即系佢觉得食粒药解决到嘅问题，咁、佢就觉得唔系问题。实际系问题。
1: 好，阿嫂当休息下啦、啊。你咁多年操持呢个家庭，系时候唞唞先，休息佢几日，系啦、啊，等啲人再担起头家，感受下你嘅感觉，系咪？咁咪啫，
0: 擔緊，
1: 係啊係啊，咪因為你少咗阿嫂幾日咧，你會深切咁感受到喺屋企嗰啲雜雜雜雜嘢更加多要打理。
0: 要啊，即係例如煮飯啦嗰啲咧，
1: 係咯，
0: 真係唔識噶嘛。
1: 咁點樣解決啊？我請問
0: call 碼咯，咁可以點啊 ？call 碼咯，係啊，好簡單啊。好啦，咁啊，身体健康，唱一唱呢一首啦。
1: 系啦，咁啊，大家俾啲时间佢稍微准备一下。咁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我哋阵间三点到五点咧，会有个专场嘅直播嘅。其实每逢一到五。

0: 或者工作日嘅下午3点到5点咧都会有啊，我每日咧都有唔同嘅福利啦，俾到大家，阵间都有福利嘅，咁可以 mark 实我哋荣誉商城呢个视频号
1: 啦。有咩福利阵间先话俾大家听啦。
0: 嗯，
1: 唱下歌先，一只身体健康送俾每一位朋友啊。诶，普通话嘅，
0: 佢话 call 黄色骑士，佢话你 call 马系 call 黄色骑士，咁橙色骑士、红色骑士都得噶。
1: 如让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咳嗽，连累。

0: 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
1: 我条线系咪喐咗喐啊？
2: 点样？而家点？
1: 好啊，好啲，好啲啊！

0: 可唔可以再搞搞条线先？
1: 我而家听听先，我而家笃笃听一听先。
0: 你可唔可以再搞搞佢先？
1: 哦，佢有啲
0: 系嘛？好似你咁呻下呻下，
1: 得啦。哎，唔得喎，又嚟喎。
0: 系啊，同你差唔多。系啊。
1: 好似你。

0: 身体健康送俾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啦，系啦，仲要坚持运动啦，吓呢啲都需要嘅。
1: OK， 希望大家都个个身体健康啦，个个都系咁精灵啦，呢、个都好紧要。
0: 先留意一下啲嘢先，望一望先，系啦。唔系我惊唔够时间坐，系、先望一望。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依旧锁定我哋频道啦。FM 1059又或者上到抖音啦，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
0: 好，视频号搜索荣誉相成。
1: 可以入到嚟睇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啊！咁、今日咧星期四啊，时间方面已经去到6月11日啦。咁啊，嚟呢一个元诶唔系元宵，即系咧呢个系啊，怀念屈原嘅怀念屈原嘅节日咧，又近啲啦。
0: 佢好似
1: 庆祝父亲嘅节日
0: 咧，又近啲啦。
1: 近啦，我话今年父亲节应该唔使坐榕树头。
0: 点解咧？
1: 可以咧借住屈原嘅力量，可以入到茶楼，系咪先？啊，你端午带都食翻餐啦，系嘛？
0: 系嘅。
1: 咁咪挂名借啲椅庆祝埋父亲节咯。
0: 哇！今次呢铺
1: 咁仲唔入到茶楼？
0: 站起来啦！你唱乜首歌？
1: 夜到了，我站起来，我终于可以去。系啦，咁啊，类似咁你可以有啲face 啦，
0: 系啦，
1: 阿爸终于可以入茶楼啦。
0: 我今次我都应该我屋企嗰个人冇听直播嘅，因为我都有叫小朋友专门去买张卡写俾佢哋，写俾佢爸爸咁样。
1: 几只字就了事啦。
0: 唔系，
1: 你都够求其喎。
0: 唔系咁，因为食饭系我俾噶嘛，咁但系你小朋友你冇得俾噶嘛，佢只能够通过卡。

0: 记忆。
1: 系啦，咁同埋咧，我就要同佢讲话，诶，即系诶，我跟你的小秘密啊，你唔好讲俾爸爸听先。系啦，即系因为买嘅时候，佢有时间讲漏口嘅啫。爸爸，我买咗咩咁样？咁就系冇讲俾佢听先嘅。
0: 神秘 surprise 俾
1: 系啦，等佢当日先再咩？因为其实小朋友诶俾妈咪嘅惊喜，其实佢会自动自觉去做嘅。
0: 嗯，
1: 诶，当时我小朋友都系
0: 真系，
1: 即系会好自觉嘅。佢
0: 俾你教到噶，
1: 唔系佢系自己自动自觉会喂妈俾你咁样。咁但系
0: 豆咧，听我指示，我冇 order， 你冇送嘢，
1: 系啦。咁
0: 呢啲人真系咧。
1: 咁喂，我见我哋冇乜反应啊嘛。咁我就喂我话诶，六月份第三个星期日系诶父亲节，
0: 嗯，
1: 我话不如我哋诶即系买个咁样嘅诶卡啦咁样。喂，我都爱上我自己啦，专门有咁嘅惊喜俾佢。你问问佢会唔会主动问啊小朋友有冇礼物送俾妈咪嘅？佢心谂阿妈肯定有礼物嘅咁样，佢根本就唔会问小朋友你会唔会送礼物俾妈咪，但小朋友会自动自觉送，佢会自动自觉写卡俾你，
0: 系
1: 仲要自制嘅添，连买都唔使买。
0: 哎呀，可以好悭啊！端午节咧就睇龙舟赛，咁所以阿爸嘅都几忙碌嘅，端午又要爬龙船啊，
1: 系咯。
0: 嗯，咁然后咧
1: 几好啊，几有型啊，
0: 系
1: 啊，显示咗爸爸嘅力量。
0: 系啊，当总遇上父爸爸吓。
1: 嗯。
0: 有冇咩金句可以出到
1: 咧？咩金句？
0: 啊，总遇到霸气，啊，总是那么霸气。
1: 哦，
0: 得唔得？呢个朵？
1: 哇，好犀利哦！听日卖唔卖？听日你个朵就系呢个。
0: 巴达姨今日好靓喎！嗱，讲呢啲冇用嘅，最关键三点你要入直播间。
1: 系，你喺度刷。
0: 用你嘅行动去讲俾佢听，佢真系靓嘅。
1: 对，
0: EDC 话我女一般咧都系将所有过年利是俾晒我噶，嗱嗱嗱！
1: 哇，佢呢个真系
0: 呢啲人真系啊，借啲耳啊收
1: 倾尽全力喎，佢哋吓，
0: 哎呀，借啲耳收数，
1: 哇，起码都成千银喎，
0: 你好意思嘅啊？啊！
1: 冇人家，哎，冇嘈冇嘈，我哋嘅大户嚟噶，阵间要落两单嘅，冇出声，冇出声。
0: 哦，
1: 系啊，上次攞两单俾个女饮嘅，
0: 诶，
1: 值得攞利是，
0: 值得表扬，
1: 系啦，值得攞利是嘅。
0: 收你个女啲钱系啱嘅，吓你用喺佢身上咁啊可行。
1: 系啊，上次仲买嗰啲糯米鸡俾个女食啊，你唔好讲太多啦，快啲赞美佢，
0: 为你点赞。系啊，收得好，
1: 系啦。
0: 啊，乡下佬啊，六月的告别。
1: 嗯，
0: 酸奶送乜嘢？三点你就会知，又啱你食，
1: 两点几你都知嘅，
0: 又啱你个女食。
1: 嗯，我哋转发过你知。
0: 系啊，六月的告别播俾大家听，好嘛？
1: 有呢只歌存在难好似
0: 吓冇咩？
1: 上次应该有传，上次应该有传。
0: 六月的告别
1: 系啦，咁啊，
0: 再唔播冇乜机会噶啦，因为已经过咗十一日啦。
1: 咁你可唔可以嗱嗱声日日都播一播咧？唔系你七月份，唔系你七月份都仲可以播啊？你告别六月嘛？是吧，你七月份仲可以播，是吧，其实都挺好啊，我觉得。还有新版添。
0: 梗是。啊、
1: 新版是什么、
0: 啊、其实都是十几年前。更旧的版是二十年前。
1: 哦、okay、
0: 因为第一个版是我毕业时候写的嘛、
1: 哦、
0: 那都零三年啦。
1: 哇。
0: 零三年写的、
1: 嗯、
0: 第一个版。
1: 二十三年前。
0: 是吧，那然后就后来做了一个轻快一点的版本、
1: 嗯、
0: 那都十几年前啦。
1: 嗯，
0: 呢只金曲嚟噶，大家都仲记得，系咪先？好唔简单噶啦，有咩大家十几廿年之后都仲记得？
1: 系咯系咯，
0: 啊，肯定一啲好重要嘅嘢。
1: 嗯，
0: 七月的告别好似就咩啲，夹
1: 硬嗰啲。
0: 系啊，七月十四播呢只，嗰种意义又唔同噶咯，系嘛？六月的告别你听落就。好啲，好啦，咁啊，听听小弟嘅呢一只《六月的告别》，送俾所有啊！今日兆永学院好似都毕业典礼，朝早
1: 陆陆续续噶啦，
0: 今日朝早啊，
1: 系嘛？我个
0: 全校、那個，
1: 我全校嗰、那个，
0: 你冇参加过咩？
1: 有，唔记得咗啦，就嚟。你估我嗰个就过得好少时间嘛？我个毕业典礼都好多年前。

0: 送俾你会有呢只六月的告别。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0: 常在身边。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花生油特约播出。
9: 1:33翻嚟，继续属于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癫鸡城花生油打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吓，
10: 超级偶像。
9: OK， 有朋友咧提醒我哋啦，喂，今晚有世界杯睇啊！
10: 嗰个开幕式已经开咗噶啦，
9: 未？今晚3点。
10: 哦，即系佢系开幕式叠加嗰、那个
9: 加第一场，
10: 加第一场。
9: 系啊，今年嘅主办国就系三个啦，啱都
10: 美加墨。
9: 是啊，美国、加拿大加墨西哥。咁今晚嘅首场比赛将会喺墨西哥嘅墨西哥城嗰度举行。
10: 嗯，
9: 那个球场好夸张，可以容纳11万人。
10: 哦，
9: 咩概念啊？你有见过一个容纳11万人嘅球场未啊？
10: 佢系咪顺便开幕式都喺嗰度？
9: 系嘅。咁、哦、啊，为咗安全起见就限坐8万人，都离谱啊！8万人、啊。
10: 嗯，我冇乜概念，我冇咩概念，系点样？
9: 吓、啊？兆永体育中心，
10: 嗯，
9: 都咁，就系粤超都火爆啦，
10: 嗯，
9: 都系18000人啫嘛。
10: 哦，哇，80000啊！
9: 系啊，佢80000喎。
10: 佢点样入场同离场啊？
9: 系啊，比巴塞仲劲啊！系巴塞60000，
10: 咁
9: 佢坐80000人，咁咩概念？
10: 哦，
9: 所以南美嗰啲真系好好热情啊，即系对足球啊，好疯狂啊，真系啊！
10: 佢呢个场馆系新起嘅，
9: 冇好耐历史噶啦，已经举行咗三，即系有三届嘅世界杯咧喺嗰度举行过噶啦。
10: 哇！咁佢呢个球场、哎、即系一直以嚟都咁大
9: 嘅，一直都咁大噶，又系1980几年啊，应该最早系1960几年嗰届嘅。大家查一查啦，沙布沙布，
10: 我在
9: 墨西哥城这个足球场。承办了哪几届世界杯的比赛？好了，开始将呢个答案讲啦、嗯。我应该冇记错。
10: 11万人坐山顶点睇球、啊？我都想问。1970年，
9: 1970年系啦嗱，决赛巴西对意大利。
10: 哦。
9: 嗰阵时系贝利第三次获得冠军。
10: 哦。
9: 第二次咧就1986年就第二次承办啦。
10: 嗯。
9: 同都是决赛、
10: 哦、
9: 阿根廷对西德、
10: 嗯、
9: 马勒当拿上帝之手和世纪的入波、
10: 哦、
9: 都是在这个球场出现的。再到今年就是今天了、啊、你看现在沙布多厉害、啊真
10: 嗯、
9: 今天举行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座在3个不同10年都举办揭幕战的球场。所以咧，墨西哥城呢一个叫做阿兹德克体育场，
10: 紧要咧
9: 吓，
10: 好犀利嘅，
9: 叫墨西哥城体育场吓、嗯啊。今届世界杯官方就称为吓、啊、墨西哥城足球场。
10: 嗯，
9: 今晚3点北京时间。
10: 系啦，佢唔睇，佢嗌咧咁耐，佢唔睇。
9: 系啊，得唔得？真系太夜啦，顶唔顺。
10: 唔系，佢主要系3点，佢仲要搞开幕式。
9: 开幕式，
10: 你起码6点。
9: 冇得完啊，冇咁夸张。
10: 冇噶，佢开幕式好快噶。
9: 好快嘅，佢唔同奥运会嗰啲。
10: 佢唔使咁样入场嘅咩？
9: 冇嘅，冇嘅。
10: 哦，咁就 Lisa goes
9: 有 part show。

0: 行啦，对不对？
1: 嗯，
0: 依家先第一日啫喎。
1: 你应该睇啲自己特别中意嘅。
0: 系啊，
1: 好，你中意边支球队？
0: 唔系 Thomas 话一点半开幕式、啊。
1: 嗱，而家两个
0: 三点吹鸡开波、啊。
1: 嗯
0: 诶，咁、又唔同喎、啊，系啊，十点睇韩国啦，咁样。
1: 唔系，咁我提问你支持边个国家嘅球队？足球队呢、这个系咩啊？
0: 你唔知噶？
1: 巴西啊，巴西，巴西。
0: 系、哎、我语学院嘅师妹、啊。
1: 五星巴西。
0: 系、哎、啊，五星巴西。嗯、今日肯定系撑巴西啦。
1: 点解啊？今日都冇巴西。冇巴西，
0: 冇、啊、巴西，即系今届我撑巴西。
1: 佢再攞就六星噶啦。
0: 系啊。系啊，再攞
1: 上年系啊，唔系上次系
0: 上一届系嘛？阿根廷系啊，今届啊应该轮到巴西。
1: 哦，咩、叫应该轮到？
0: 咁呢啲
1: 即
0: 系
1: 佢劲啊嘛，佢好劲啊，
0: 一直都劲噶啦，巴西。
1: 即系佢冇球星，
0: 只不过呢几届世界杯就弱鸡一啲啫。
1: 即系佢冇球星嘅情况下都好劲。
0: 有球星，从、来都唔会缺球星嘅。
1: 哦。
0: 即系嗰个影响力去到边度咁解啫？呢、這个球星。
1: 咁葡萄牙呢？
0: 葡萄牙嗱，都有朋友讲啦 ，C 朗会唔会上场咁样？肯定
1: 会
0: 上嘅。
1: 会啊，会啊。
0: 呢个系佢第六届嘅世界杯。
1: 系啊。
0: 好，
1: 即系佢唔系，即系佢系备选系咪啊？佢唔系第一个上场，即系第一批上场，佢系。
0: 佢唔系今晚、啊。
1: 哦，我知道，即系佢系正，即系点讲？
0: 替问石夫。
1: 替选
0: 我替补，
1: 替补
0: 咁啊，唔知啊，唔知教练点安排啊，系、嘛？我觉得应该都唔会俾佢打替补嘅，都俾佢主力上。
1: 真系噶、哦，
0: 肯定啊！
1: 哇，佢身体素质真系好好喎、
0: 啊，啊 fit 到流油啊！
1: 哦，真系好犀利。
0: 嗰、那个咩脂肪系零啊嘛，佢个身体脂肪唔知系零定系几多啊？我唔知，总之好夸张。巴西唔得啩，葡萄牙就完美啦。咁搞耐我唔使唱噶咯，一讲呢啲话题就
1: 系唔唱咪讲下咯，系啊，
0: 好难得有一日唱、啊。
1: 我好难得有一日咁样噏喎，系啊，我有排噏喎，一阵间。
0: 巴西，
1: 嗯，
0: 唔会唔得嘅。
1: 巴西有咩球星而家？
0: 好、多，非常之犀利啊！小熊维利，啊，
1: 嗯，仲有咧？
0: 系啦，咁再加上就系巴塞嘅啊，粤语点译咧？嗰个球员嘅名，啊，普通话我就知道。系啊，啊粤语依家粤语好难译啊。
1: 嗯，
0: 系啊，两位球王都好状态。
1: 诶、近排出咗一个好红嘅挪威嘅嗰位选手。
0: 哦，同嗰个黄老吉一齐 cop sofa 嗰个啊嘛。
1: 我唔知道，但我知道系哈兰特、
0: 有歌仔唱噶嘛。
1: 哦，佢点唱？
0: 系啊，我唔系好识。你睇黄老吉嗰个广告。
1: 话佢好劲嘅，哈兰特。
0: 劲劲，梗系劲噶，贵啊嘛。
1: 佢而家屬於邊個球隊嘅？
0: 啊，依家曼城啊！
1: 哦，
0: 咁回答你個問題真係好快到兩點嘅喎！你想咁抌波中到兩點啊？
1: 唔係，呢個都係我學習嘅一個過程。一陣間你就唔同我傾呢啲嘢嘅啦嘛，你明白嘛？
0: 係
1: 啊，平時冇呢啲，
0: 唔係唔係唔係，兩點，
1: 反正我又唔使唱。
0: 唉，真係啊！
1: 第一前鋒哦，真係咁勁㗎！
0: 佢貴啲咯，只可以講。
1: 話佢每場都係入兩球
0: 嘅喎。係吹下啫。
1: 唔係咩？
0: 咁唔係。對上嗰季入波最犀利係英格蘭嘅哈利簡尼。
1: 哦。
0: 係啊，成個賽季所有嘅比賽入咗超過差唔多五十幾個波。
1: 哇！
0: 係啊，咁啊，哈蘭特應該排喺第二、第三度啦。
1: 哦。
0: 係啊，都已經好勁抽噶啦。
1: 咁而家
0: 英超嘅射手。
1: 哦，咁 C 朗係
0: C 朗喺沙特掘緊金啊嘛。
1: 咁佢排唔排隊嘅？唔係即係佢排唔排嗰個排名嘅？佢嘅話佢排
0: 佢已經係超出呢啲排名嘅，佢唔會計一季噶啦。C 朗已經衝。職業嘅一千個入波啦嘛，佢、係衝一千個入波，
1: 上次咪
0: 好多球員
1: 係
0: 衝，
1: 係
0: 啊九百幾啊啦，佢係衝一千個入波啦。
1: 哇！
0: 喺人哋衝百一百個入波，佢係衝一千個入波，
1: 係係真
0: 冇得比啊！呢、這個冇、得比啊！踢六屆世界盃邊個可以比啊？六屆世界盃咩？
1: 咁嗰、那個
0: 四年一次廿幾年啊？
1: 美斯咧第幾屆？
0: 美斯都係第六屆啊！同我一樣啊！
1: 即係足球雙子星
0: 啊！冇錯啊，都係睇佢兩個 PK 啊！
1: 球王兩位球王，
0: 冇錯啊！好啦，俾我唱歌啦，好冇？大家冇再講足球啦。當世界盃正式開始嘅時候。

0: 着紧，你都唔俾人家讲，预热一下啊嘛。
1: 马西，
0: 睇住唔好打伤啊！瞬间就要睇阿嫂，你唔好喐佢。
1: 五星打晒，
0: 系唱啦，叫你唱啦，
1: 唱啦，系啦系啦，大家都想我唱下歌，
0: 嗯，
1: 难得有机会唱下歌，
0: 嗯，
1: 咁就足球啲歌有咩咧？
0: 足球小将啊，嗱，见到未？
1: 啊、真的不太懂、啊、
0: 球迷奇遇记识不识、啊、
1: 球迷奇遇记我看得有
0: 看你都不识
1: 我是识的
0: 真
1: 的、
0: 啊、
1: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这个谱
0: 没有
1: 是没有、嗯、没有这个谱
0: 离晒谱
1: 是真的离晒谱咁啊点歌啦、啊、唱李科勒世界杯主题曲
0: 李克勤啊！
1: 啊，李克勤，
0: 你真系又照读嘅，真系服嘅你。
1: 我点知佢系咩外国嗰啲歌手啊？佢想表达嘅，唉，真系啊！好啦，咁我唱翻只谢霆锋嘅歌啦。
0: 咁呢个同足球有咩联？
1: 谢霆锋系有只，
0: 嗯，
1: 中超嘅主题曲。
0: O、okay, K， 叫咩？
1: 啊，我就唔系好记
0: 得。唔
1: 记得啦。系啊，但系嗰只歌又好似冇歌词。嗯
0: 哦、
1: 唱咩歌好呢爱后余生吧
0: 嗯
1: 是啊因为真的很夸张
0: 咩好夸张
1: 谢霆锋都好夸张啊鸟巢开演唱会几、啊、
0: 时啊
1: 哇你是不是与世隔绝的你一山顶洞人你冇出嚟讲嘢得唔得啊
0: 几时啊
1: 唉几
0: 时
1: 啊
0: 几时
1: 几时啊你自己问问。
0: 小布小布。我在。
1: 他只会听我把声。
0: 真是的。
1: 你铺话法啊。
0: 小布小布。喂点解嘅
1: 你边度人啊你录入都是自己把声的。真是啊。可能我的。AI 语音录你的是不是真的山顶山顶。
0: 不是那你快点
1: 说
0: 真的不知道。
1: 那是前几天上个星期而已
0: 是开了啦已经。
1: 开了啦。
0: 哦。
1: 不要火把。
0: 我不看谢霆锋的嘛没办法。
1: 讲到你有得看。
0: 没抢不到这么贵的票。
1: 分享过你这种漂亮。

是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足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烧光一个森林，将灰烬里的燃能当做一点陪衬。请不要说改天再会，何不干脆说

0: 好啦，所以你会有霆锋嘅呢只，
1: 细声啲，
0: 哀后余生，
1: 嗯，系啦，
0: 送俾大家，
1: 嗯，
0: 好，继续最后呢一 part 嘅。

0: 时间十分钟，当然亦都要直播预告一下。等时间三点到五点啊，会有巴特伊喺度开坛，唔系喺度开播卖我哋嘅高贵酸奶。
1: 我等就作法。
0: 咁啊，大家都可以。
1: 你相信光吗？
0: 但上个礼拜其实都受欢迎嘅呢个品，
1: 嗯，唯一真系好饮，呢个真系好饮，系好饮好饮。
0: 等间嗌佢带多几瓶上嚟先，因为得翻两瓶啫嘛。
1: 系啊，
0: 啊要嗌佢带多两瓶。
1: 呢个系唔可以试食啦，吓呢个可以试食啦。
0: 呢样罐好耐下噶咯噃，佢呢个样板。
1: 未过期吧？
0: 吓呢个样板嚟嘅，系想食下得佢，嗌佢带。
1: 系快过期啦，大佬啊，快过期啦。
0: 嗯。
1: 咁樣唔係幾好，快啲派到佢。
0: 點可以將臨期嘅俾大家嘅？都係你食嘅啫，臨期嗰啲。哎呀，唔會嘅，放心啊，都係。
1: 我哋嗰啲係新鮮製嘅，真係。
0: 係、啊、一定要新鮮。嗱、嗯，三至五，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1: 係。
0: 可以嚟到我哋嘅榮譽商城呢個直播
1: 間、嗯，
0: 支持下我哋嘅巴達伊啊，咁啊，支持我哋高腰呢個咁有特色嘅酸奶。
1: 係。
0: 高貴米。植物酸奶，
1: 嗯，
0: 好特別嘅啊！當然你都了解了很多啦，大過一水之後，
1: 嗯、
0: 啊，咁佢好處就係真係既可以飽腹又有營養，
1: 嗯，
0: 冇睇佢，同埋好好黏稠啊，係啊，
1: 同埋咧佢係對乳糖不耐受，
0: 巴比離譜喎、啊！佢前日落單嘅七彩花生，琴晚已經食完咗啦。
1: 你可以落多單，
0: 你落半斤，
1: 你陣間喺我哋度落，
0: 一斤啊、
1: 我陣間上埋，你直接落嚇，係啊，計入我度 ，OK。
0: 你係落買半斤定一斤啊？咁誇張啊？你屋企好多人咩？啊？即係我自己食，真係
1: 我一次都可以食廿粒嘅，
0: 係咁上下二三十粒你就收隊噶
1: 啦
0: 喎，
1: 好飽下噶啦，
0: 係啊，咁你。
1: 你唔好理啦，咪买唔买咗咪好咩？
0: 好笑好笑。
1: 你怀疑人哋做咩呢？呃你做咩呢？
0: 酸奶你等间都可以咁操作啊！
1: 系啦，
0: 买啲酸奶翻去俾啲小朋友饮，好嘛、嗯？好啦，继续唱歌啦！冇可能一只都唔唱噶你。
1: 有人叫我唱《少女的祈祷》，睇下
0: 大都都要唱唱啦。
1: 我阵沙声，我又赖、啊、又赖你。
0: 系啦，好啦，嗯《少女的祈祷》。
1: 嗯。好，完，冇咁高音，唱唔到啊。

0: 聽沙拉，我陣間飲水。嗯
1: 好啊，記得啊，少女的祈禱啊，嗱，而家就係祈禱啦啊，祈禱大家一陣間過嚟支持一下。
2: 好，少女嘅祈禱，聽我阿巴特依嘅祈禱啦，
1: 有啲超靈啊，
2: 等陣大家可以入嚟直播間支持一下佢，
1: 係啦
2: 嘅大火專場三至五，
1: 嗯，
2: 啊呢、這個品好有高腰特色，
1: 你喺度嗎？
2: 嚇、
1: 啊，你陣間喺度嗎？
2: 好明顯唔會喺度啦，
1: 真係啊！你唔係啊嘛？
2: 我都已經安排咗嘉賓俾你啦。
1: 唔係喎，個嘉賓你冇理由我控全場噶。咁呢度邊度啊？
2: 嚇、
1: 啊？呢度邊個啊？
2: 尊重嘛？
1: 搞錯。
2: 係啊。
1: 有冇搞錯？
2: 早啲 call
1: 你有冇搞錯啊？代理咪頭三日就四五個人，成日我就
2: 好忙，
1: 就掉低我一個人。
2: 冇問題嘅、啊。
1: 有冇呢隻歌唱噶？一個人。有冇呢只歌唱噶？
2: 你要有，肯定可以有。
1: 写歌啫嘛，唔使吓，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2: 好啦，继续捉紧最后时间唱多一两首，好嘛、嗯？大家仲有咩歌想听嘅？歌名打上公屏，识嘅话唱俾你听。球迷奇遇记冇啦，
1: 佢唔识，
2: 系真系唔
1: 啊？唔系，佢识，佢有冇谱？
2: 迟来，迟来，迟来，迟来。
1: 哦，
2: 我试自己嚟啊。

0: 来了，
1: 不再来了，你起来先。点解
2: 歌词啫？
1: 哦，唔好意思啊，点解得两句嘅？
3: 你铺话烦啊，狮子座。哦，呢只歌佢想听狮子座。
1: 狮子座。
3: 曾轶可。
1: 哦，我净系识唱，可惜我是水瓶座。
3: 系，我都系识呢一只。咁就水瓶座啦，好唔好啊？狮子座。
1: 好啦，快啲唱埋呢段先啦，又搵到少少。
3: 迟啦。

0: 系咁唱，
1: 我有听过一次，系啦，系咁唱嘅。
0: 可惜我是水瓶座，结尾。
1: 嗯，嗱、啊，咁咪啱佢唱啦。嗱，佢而家就
0: 系
1: 啦。
0: 我系水瓶座，
1: 系啦，佢系水瓶
0: 座。你唔系咩？
1: 我梗唔系啦，我就系嗰个狮子座。
0: 哎呀，
1: 我就系曾轶强嗰个。
0: 学一学嗰只啦，真系。原来你有啲低。这样珍惜
1: 我，有啲高，有啲高。
0: 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会唔会唱唔落嘅咧？
1: 会啊，我挂太高咧。
0: 别说这种行方，哪里留得住我？
1: 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
0: 女仔 care
1: 咁你知好啦。

0: 晚安睡。
1: 好啦，阵间三点钟记得过嚟睇直播吓，荣誉商城，请搜索荣誉商城，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啊。
1: 三点见。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

0: 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再次掌声，Dancers！再次掌声俾我两边，来！再一次掌声 ，Shelly！俾少少掌声我得啦，多谢。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季天气热，很多人都懒洋洋的，不想运动，这样会导致身体素质变差。那什么运动适合夏季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夏季最好的有氧运动之一就是走路，但要想走出健康，建议健步走。那在健步走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拔腿就走，锻炼前后要做热身、整理和拉伸。二，健步走虽然强度不大，但也有正确的呼吸方式，鼻吸口呼，均匀呼吸，不要憋气，可以两步一呼吸。三，健步走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如操场等。压马路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可能因为地面硬对膝盖产生反作用力，造成损伤。四，在大风、湿热、暴晒等天气时不要健步走。除此之外，在夏季健步走的时候，还要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不可暴饮冰镇饮料，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冷热交替导致感冒。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0: 咦，你在干嘛呢？
1: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0: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1: 是呀。
0: 这样是不行的。
1: 啊？为什么呀？
0: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1: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7: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6: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8: 哦。
6: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8: 好。
9: 但愿春风吹，
7: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死仔啊，又考得这么差，看我不打死你了。
6: 离婚？你夠膽離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7: 死老嘢啊，我同你講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8: 經常性谩骂恐嚇亦都係家暴，家庭暴力唔再係家務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施行，

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1: 點解我隻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㗎！耶，阿媽，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靚仔，你拖過界喎！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答。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你需要我哋，
13: 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坚持连续喺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7: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8: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9: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佢抱住4袋冰凉嘅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啲暖啲啦，救命噶！
6: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10: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1: 请给予医护工。

0: 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滇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滇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滇剧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9: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8: 唱念做打，
9: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4: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5: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6: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7: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

0: 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

0: 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3: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利用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化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

0: 务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6

0: 9亿元，同比增长17.9%，
1: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1: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3: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 嘴上

0: 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各位买马的大臣用五百两黄金买了副千里马的骸骨回来，国君就发火闹他。各位大臣就讲，主公唔好嬲住，神亦明知道一副马骨系唔值钱，系神故意用五百两黄金嚟到将佢买落嚟。咁呢件事一定会到处传开去，话一副千里马嘅骸骨都咁值钱，咁千里马就更加值钱。咁大王重金求千里马嘅事就会天下皆知，唔使几耐，包保有千里马送到嚟噶啦。果然未到一年功夫啫，嗰位国君就买到三匹千里马。大王今日想招聘天下英才，就正如旧日嗰位君王想收买千里马一样。他重金买了副马骨，就得到三匹千里马。大王不如就将神当做马骨来到对待，破格来到封赏神。咁天下有才能的人，见到大王对好像神咁冇本事的人都咁敬重，咁就一定会从四面八方来投奔大王。我哋燕国何愁冇人才啊？燕昭王听到咁讲，果然就听从咗国魏嘅主意，即刻起咗座宫殿嚟到俾国魏住，仲拜国魏为老师，每日向国魏嚟到请安，执政学生之礼，又喺易水河边修筑咗座高台。高台上面摆满黄金，专门用来接待天下四方有才德之士。那座高台呢就叫做昭贤台，又叫做黄金台。咁嚟燕昭王礼贤下士，从今招聘人才的名声就传播远近，好多有才华的人物都纷纷来到燕国投奔燕昭王。其中有一个在后世好有名的人物，就是将军岳毅。岳毅是赵国人来的，本来就是名门后代，因为后来赵国内乱，所以岳毅就走了去魏国来到避难，在魏国当了大夫。点知魏国的国君就不信任岳毅，就将他调埋一边，就不重用他。而家呢，岳毅见到燕昭王捉黄金台嚟到招罗天下贤能，就离开魏国去投奔燕昭王。燕昭王一向都听闻岳毅的大名，即刻就召见他，两人一见如故。燕昭王就封了岳毅做大将，咁岳毅呢亦都好感激燕昭王咁信任自己，就将留喺赵国嘅家人、老婆、仔女、兄弟，成族人通通搬晒嚟燕国住，尽心尽意嚟到辅助燕昭王。咁呢位燕昭王有咗岳毅同埋大批有才能嘅人嚟到做大夫，燕国嘅面貌呢就大为改观啦。嗰位燕昭王呢，佢自己就走出皇宫，同事卒同甘共苦， 又体恤黎民疾苦，减轻赋税，仲经常去到百姓屋企嚟到吊死民孤。咁一嚟，燕国呢就由一个俾齐国打到支离破碎嘅国家，变成一个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嘅国家。相反，嗰、那个齐国呢，自从打败咗燕国之后，真系盛极一时，连秦国亦都有三分怕咗齐国。嗰、那个齐闵王就更加骄横，对外就欺负其他国家，对内就刀行逆施，欺压百姓，所以就唔单止各国诸侯都嬲佢，而且呢，齐国嘅百姓对佢亦恨之入骨。燕昭王就见到齐国孤立啦，百姓又离心，就想趁机出兵去攻打齐国嚟到报仇雪耻。岳毅呢就劝住佢话：齐闵王虽然无道，但系齐国地大人多，事出能征善战，只系我哋燕国一国嚟到对付佢，未必能够打败佢。要打败齐国，一定要夹埋其他国家一起嚟到夹攻。嗱，而家赵国同我哋燕国系邻国，又系互相友好嘅国家。不如大王就先去说服赵国出兵。如果赵国肯出兵，咁韩魏两国一定会跟从佢嚟出兵。咁我哋合四国嘅兵力就一定可以打败齐国，报仇雪耻。嗰阵呢，燕昭王就十分信任呢个岳毅嘅，乜都听晒佢。燕昭王就派岳毅去说服赵国。赵国呢，因为过去曾经受过齐国欺负，所以亦都想报仇，所以赵国即刻就应承出兵。岳毅呢又夹埋魏国同韩国，于是燕赵韩魏四国一起就准备出兵攻打齐国啦。咁呢件事呢就俾秦国知道咯，六国互相残杀，正所谓扑项相争，渔翁得利，啱晒秦国心水啦。秦国呢就主动派遣大将军白起统领大军嚟到帮手参加攻打齐国。咁就由燕国岳毅做上将军，统领燕赵韩魏秦五国大军就攻打齐国。齐国点抵挡得到啊？一下子就被五国大军攻入去，占咗大片国土。嗰阵呢，秦国、赵国、魏国、韩国四国呢都已经各自占咗齐国几座城池啦嘛，咁就心满意足，就顾住接收城池、抢占土地，就唔愿再打落去。燕国嘅上将军岳毅呢，本嚟呢亦只系想借助下四国嘅兵力嚟到挫败齐国嘅锐气，而家齐国已经兵败如山倒。咁啊，净系靠燕国一国嘅兵力就足够有余啊！所以岳毅亦唔勉强佢哋四国，佢亲自统领燕国大军，单独嚟攻打齐国。呢位上将军岳毅身先士卒，燕国嘅士兵呢个个谂住要为国雪耻报仇，又经过岳毅训练咗咁耐嘅。所以啊，好似秋风扫落叶咁，长驱直入，一直打到齐国京城临淄城附近。嗰阵呢，嗰位齐闵王就知惊啦，

立刻派人去楚国求救，愿意将齐国淮北一带的土地全部割晒送给楚国，就求楚国出兵来到解围。点知楚国的救兵未到，燕国已经向齐国京城来到猛攻，眼睇住京城就要失守，齐闵王呢就派上嚟，即刻带住太子同埋几十个文武官员运北门逃亡。嗰阵呢，魏国同鲁国虽然呢已经十分衰弱到奄奄一息噶啦，之仲系未亡国。齐闵王呢就走去魏国避难。咁齐国呢虽然而家被五国打败咗，京城被围，但系到底都系个大国嚟嘅。咁少少一个魏国呢当然系不敢怠慢。魏国国君亲自出城嚟到迎接，将齐王接入宫中嚟到居住。对齐王呢就十分恭敬嘛。不但供应珍馐佳肴，仲每日叩头请安，执臣下之礼。啊，各位齐闵王呢，今日已经被燕国打到走投无路，难得魏国咁恭敬自己，本来就应该好好地多得人哋就系噶。偏偏呢位齐王系个欺善怕恶嘅人嚟嘅，佢见到魏国国君咁恭顺。哈！佢唔记得晒自己今日都已经国破家亡，佢居然就摆起大王嘅架势。咁魏国国君带领群臣喺下边叩头呢？呢位齐王就高高在上，一副傲慢骄横嘅神气，连望都唔望眼，半句客气说话都唔讲，将魏国国君就当作奴仆咁嚟到差遣。魏国的大臣见到齐王已经是丧家狗了，还要摆这样的臭架子，个个都不服气。那晚半夜就派人将齐闵王的行李统统抢晒去。齐闵王就发火了嘛，就找人要召魏国国君来到朝见，打算狠狠地闹一餐，还要魏国赔偿。点知嗰位魏国国君见到个齐王事到如今，仲喺度摆臭架子，亦惊嬲起上嚟，不但唔肯理睬佢，仲吩咐由而家起连饭菜都唔好攞俾佢食，等佢饿住肚皮嚟发下大王嘅威风啊！嗰个齐王摆架子又冇人嚟睇自己面色，吓连饭菜都冇人攞嚟食。由朝就饿到晚，哈，乜嘢威风都冇晒咯，肚又饿，心又惊，知道吓唔到人啦，又怕再留喺度呢，喐下连命都冇埋嘛，就只好漏夜带住太子同埋几个近身大臣，偷偷地离开魏国逃命。咁本嚟呢？最初离开京城嗰阵呢，仲有几十个大臣跟住，有一大笔金银珍宝旁身。依家就只系带得太子同几个大臣，财物就俾人抢晒。齐闵王就更加狼狈，几个人就千辛万苦就行到去鲁国边界。咁鲁国边关首将知道齐王落难嚟到投奔，亦都不敢怠慢，即刻返去报俾鲁国国君知。鲁国国君呢就即刻派使者出关嚟迎接。齐王呢就派个大臣去问鲁国嘅使者，你哋鲁国用乜嘢礼节嚟迎接我哋大王啊？嗰位鲁国嘅使者呢就恭恭敬敬咁讲，我哋国君吩咐用最隆重之礼嚟啲迎接大王，真系所谓有其君就必有其臣。嗰位齐国大夫呢就学足齐国大王咁嘅格局噶嘛，佢见到鲁国使者咁恭敬，
哈，佢又话人哋摆架子吓人嘛。佢大声喝个鲁国使者，哼，我哋大王嚟到鲁国就有如天子光临诸侯一样。你哋国君系应该恭恭敬敬出城嚟迎接，应该亲自嚟服侍大王先啱噶嘛？点解揾你嚟啊？啊，这家关你叫你哋国君嚟拜见大王谢罪。嗰、那个侍者就翻嚟报俾鲁国国君听啦。唉，嗰、那个鲁国国君激到眼火出现，呸！亡国之君，寡人敢嚟对待佢？佢居然仲死心不足，要骑喺寡人头上。好，将几个赶出边界。嗰、那个齐闵王呢回就真系自讨没趣，君臣几个就夹住尾巴另寻去处啊啦。至嗰阵呢，都已经无路可走，就只好见一步行一步。就路过一个小小嘅诸侯国，就叫做周国。啱啱嗰阵周国嘅国君死咗，嗰、那个齐闵王呢就想借意入去吊唁下，咁就搵个地方落脚。咁小小嘅诸侯国周国当然唔敢拒绝啦，就打算请齐王入城。齐王呢又派个大夫对周国人讲：齐国系大国，咁依家我哋大王嚟吊唁，你哋呢要通通企埋喺西边阶下，恭候我哋大王驾到喺南面吊丧。哈！呢、这个齐王啊，就真系混账之至嘛！啊，佢依家就用天子祭诸侯之礼嚟到吊唁，咁周国人又点受得呢口气啊？就对个齐国大夫讲：我哋周国系个小国嚟嘅啫，受唔到咁大份礼，不敢劳烦天子嚟到下拜啦。跟住周国就关闭城门，唔准齐王入城。好啦，呢位落难君王至死不悟，结果呢就搞到自己冇定落脚，只好又是走返去齐国，就匿埋喺边境举州个地方嚟到等候楚国嘅救兵。嗰阵呢，岳毅已经统领燕国大军攻破咗齐国嘅京城，将以前齐国抢走嘅燕国财物通通攞返晒。唔单止咁，仲将齐国皇宫国库嘅珍宝，连埋太庙拜祭祖先嘅拜祭器皿，亦都全部抢晒，然后用大车通通运返燕国。嗰位燕超王见到呢回报仇雪耻解咗恨，十分欢喜，亲自嚟到齐国慰问岳毅，封咗岳毅做羌国君，又叫岳毅继续攻打齐国。岳毅呢个人呢，就唔单止系一位十分善于征战嘅将军，佢仲系十分有头脑嘅政治家嚟嘅。佢知道净系靠武力就难以收复人心啊，故此呢，他一面攻占城池，另一方面又下令不准骚扰齐国百姓，对啲齐国有名的大臣十分敬重，不但不占他们的封地，还派人保护他们的财产。对有些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殉国的齐国忠臣呢，岳毅用厚礼来安葬他们，用立墓碑来纪念。岳毅又在齐国京城为齐桓公和管仲立祠，亲自去拜祭，跟住又废除晒齐闵王定嗰啲残暴法令同埋苛捐杂税，仲派人到处去请啲有贤德嘅人出嚟做官。果然，岳毅恩威并用，喺短短六个月时间啫，小小一个燕国居然将庞然大物齐国彻底打败。岳毅统领的大军在六个月内
攻占咗齐国70几座城

0: 咦，咁大一个齐国，而家呢就只系剩翻积墨同埋莒州两座城池。咁岳毅将攻占咗个七十几座城池，统统改为燕国嘅郡县。岳毅本来都可以一口气将积墨同莒州呢两个城池攻落嚟，但系嗰阵呢，齐国嘅残兵败卒，统统集中晒喺积墨同莒州。齐闵王呢亦缩埋喺莒州。如果夹硬去攻打呢，就势必要造成双方都好大伤亡。就算攻破咗灭咗齐国啦，咁人心亦不服。岳毅呢就打算用长期围困，用恩德收复齐国人心嘅办法，迫使呢两座城池投降。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楚国派出二十万大军，由大将闹齿统领，突然间开入齐国嘅莒州城。嗰位齐闵王呢，本来睇白呢回齐国必亡噶啦，忽然间楚国救兵从天而降，唉，真系喜出望外，即刻出城迎接，仲封咗呢个楚国大将闹齿做齐国嘅相国，将齐国嘅大权就交晒俾闹齿。哈哈，呢回呢齐闵王就上当啦。楚国派二十万人嚟齐国，你估系为咗救齐国咩？佢嚟趁火打劫啊！原来呢，楚王就接到齐王求救的文书之后呢，就即刻对大将闹齿讲：齐国而家嚟向我哋求救，呢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啊带二十万精兵去齐国，你先去接收咗淮北嘅土地先。嗱，只要对楚国有利嘅事，你就放胆去做啦。你唔使再派人嚟禀奏俾寡人知噶啦。总之，齐国嘅事一切由你作主。各位大将闹齿，受咗咁嘅命令呢，心中有数啦。即刻就带住二十万大军就赶去齐国。点知到咗齐国呢，岳毅已经将成个齐国占晒，只系剩翻积墨同莒州两座城池。咁个闹齿就冇办法啦，只好带兵嚟入莒州城去见齐闵王嚟到等候时机。而家齐闵王就连相国嘅大印都俾埋闹齿，闹齿就啱晒啦。原来呢个楚国将军闹齿呢，虽然只系个大将，但系佢本人野心就好大噶噃。佢啊谂住齐国依家只系剩翻两座城池，点救都救唔到噶啦。不如趁呢个机会夹埋燕国，灭咗齐国，由自己嚟到做齐国大王，咁岂非更好？所以闹齿一到咗莒州呢，就即刻派人偷偷出城去见岳毅，同岳毅约好，由佢嚟到杀咗齐闵王，同燕国平分齐国土地，但系呢要燕国立佢做齐王。嗰阵呢，岳毅又见到楚国突然出兵，一下子多咗二十万救兵嚟，咁燕国就好难对付噶嘛，正喺度谂紧对策，听到闹齿提出咁嘅办法，岳毅就十分欢喜啦。好，先灭咗齐国，然后将楚国呢二十万大军解决咗佢，咁就一箭双雕。岳毅即刻应承，叫楚国呢个将军按计行事，灭咗齐国之后就平分土地，就立佢做齐王。楚国将军闹齿收到回音之后就欢天喜地，心急做齐王啦。第一，佢就布置好军马， 请齐闵王去省外边检阅。那位齐闵王呢，自从被燕国攻破京城，走咗去国外逃难，到处受到冷落，失魂落魄，成只丧家狗咁。当年大王嘅威风都已经冇晒啦，缩喺莒州城度日如年。而家楚国派咗200,000大军嚟，又请自己去阅兵，当然十分高兴啦。又是摆出大国君王嘅威风，坐上马车，前呼后拥就出城去郊外阅兵。点知一出咗城，楚国大军就一拥而上，将齐闵王捉住就拉入中军帐去见闹齿。嗰位楚国将军闹齿开头仲装模作样，先数咗轮齐王嘅罪状，话佢为人残暴凶狠，昏庸无道。而家齐国都已经亡国啦，只系剩翻两座城池，咁你系一国大王，做乜面目偷生人世啊？讲完呢，就下令将齐闵王夹生劏嚟，抽晒啲筋出嚟，就将齐王就吊喺屋梁上，足足3日先至断气。嗰、那个闹子杀咗齐王，即刻派人去杀齐国嘅太子。点知太子呢，一听到风声唔对呢，就走出皇宫匿埋，就唔知走咗去边。咁闹子揾唔到太子就算数啦，佢自己呢就心急，顾住入去齐王嘅宫殿，自封为齐王。跟住又派人去报俾燕国嘅大将岳毅听，岳毅一听闻闹子用咁残暴嘅办法嚟到杀咗齐王，而且呢咁快就赶住入皇宫占晒齐王嘅妻妾财物，自封齐王。岳毅知道咁搞法呢，人心不服，一定会激起齐国军民反对。岳毅即刻下令燕国大军按兵不动，不准攻城。果然不出岳毅所料，楚国将军咁做法真是激发你齐国人的反抗热潮。唉，齐闵王固之然是残暴不仁，但是齐国到底是自己的祖国，而家楚国将军咁残暴嚟到杀害国君，仲占咗宫殿，自己做齐王，咁齐国嘅百姓边度甘心当亡国奴？齐国百姓人人痛恨楚君。嗰阵呢，就有个10多岁嘅细路叫做王孙贾，佢带头起义。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

0: 林少明播讲。
1: 各位带头造反的齐国少年叫做王孙贾。原来这个王孙贾十二岁就死了父亲，就由他母亲来到抚养。那时呢，齐闵王见到他这么可怜，又见到人生得聪明伶俐，就收留了他，留他在身边做随从大夫。咁齐闵王逃亡离开京城嗰阵呢，王孙贾亦都跟随住齐王走咗去魏国。后尾齐闵王因为摆架子喺魏国俾人哋赶走咗，咁就军神失散咗。王孙贾就揾唔到齐王，就只好就走返去屋企。佢母亲见佢一个人返嚟，就问佢：依家大王去咗边度啊？孩儿跟随大王逃亡，走咗去魏国。大王喺半夜带住几个大夫走咗，孩儿到处都揾唔到，都唔知去咗边度啦。故此孩儿只好返返屋企嚟到拜见母亲大人。王孙贾嘅母亲一听就嬲啦。哎呀，枉费为娘花咁多心血，日夜望你成才，点知原来你系咁不明事理，做埋咁不忠不义嘅事。你身为齐国大夫，依家大王遭难，齐国就嚟要亡国啦，你居然自己偷偷走翻嚟屋企，在患难中掉低君王不顾，国家危亡你临阵脱逃，你有乜面目返嚟见为娘啊？王孙贾俾母亲一轮教训，觉得十分惭愧，即刻认错就拜别母亲，到处去打听齐王嘅消息。果然俾佢打听到，齐闵王已经返返去莒州城，王孙贾就赶去莒州。啱啱入城就知道齐王喺几日前被楚国嘅将军杀咗。王孙贾呢就走上街头大声嗌：楚国嘅将军杀死我哋齐国国君，想要灭咗我哋齐国。我哋齐国边个唔愿当亡国奴嘅，就同我一起杀贼人保卫家邦。咁齐国嘅百姓见呢个十几岁嘅少年尚且如此爱国，咁勇猛不怕死，于是一时之间好几百人个个攞住刀枪棍棒，跟住王孙贾就直冲入皇宫。嗰阵楚国嗰位大将闹此正在齐王宫中饮酒作乐，右手抱住齐王的姬妾，左手拿着酒杯在饮酒，一边就望着街下的美人歌舞。咁楚国呢本来有200,000大军来的嘛，但是呢大部分是驻扎在城外防止燕国进攻的，守皇宫的呢就只有几百名警卫人员。点都估唔到一个十几岁嘅细佬哥会带住几百人冲入嚟嘅。呢几百个虽然系老百姓，但系有一片爱国之心，有满腔热血，个个不怕死，奋不顾身咁冲过嚟，所以一下子就冲散咗楚国嘅卫兵，一直就攻入皇宫。个楚国大将呢饮酒正饮到醉醺醺，措手不及，就被王孙贾捉住，几百人刀枪并举将他斩为肉酱。咁醒里面呢本来就有唔少齐国嘅大臣同失散嘅齐国士兵啊，一知道王孙贾带头杀咗楚国将军，个个都话：一个少年郎尚且如此爱国，唉，枉费我哋堂堂七尺，眼见住社稷沦亡都匿埋一角去束手就擒，咁啊点对得住齐国祖先啊？于是 举州城内齐国军民百姓齐心合力，将城里面的楚军杀的杀，捉的捉，然后闩埋城门，判死来到坚守城池。咁驻扎喺城外嗰200,000楚军呢，虽然人多，但系一知道大将已经死咗啦，军心散涣。嗰阵呢，燕国嘅上将军岳毅乘机出兵，就将楚国200,000大军收降咗大半，剩翻嗰啲呢，统统走散晒。咁呢一回呢，楚国本嚟想趁火打劫噶，点知白白就唔见咗200,000大军去。嗰位王孙贾呢，就凭住佢一点爱国之心，带领住百姓杀咗楚国嘅大将。呢件事就大大激发咗齐国军民百姓。咁逃亡在外嘅大夫同埋士兵呢，都纷纷走返嚟举州城。王孙贾就同埋一班大臣就揾返太子返嚟，就立咗太子做齐襄王，就死守住举州城，又同另外一个城池积墨城相约，大家要抵抗到底，死不投降。嗰阵呢，岳毅就知道呢一回虽然齐国只系剩两个城池，但系人心不可无，靠兵力呢就更难攻打落嚟。岳毅就下令即刻退兵9里，喺城外嚟到建立军营堡垒，长期围困住举州同积墨城。岳毅又命令不准攻城，不准伤害齐国百姓，凡是城里面出城来到斩柴的百姓，一律任由他们出入，不准擒拿。又吩咐煮定饭菜，城中百姓饥饿不堪逃亡出来的，一律给他们吃餐饱饭，还送些米粮，然后放他们入城。又准备一大批棉衣，城中饥寒百姓出城斩柴，衣衫单薄的，就送棉衣俾佢哋御寒。岳毅用呢种收买民心嘅办法呢，果然系十分有效噃。齐国嘅守城军民呢，都话燕国同楚国唔同噃，燕国系爱护百姓噶噃，所以呢就军心开始动摇啦。岳毅呢就确沉得住气噃，佢围住举州城同积墨城，足足围咗3年，始终唔去攻城。咁眼睇住齐国呢两座城池嘅军民百姓呢，就打算开城嚟投降迎接岳毅入城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燕国要调岳毅翻扯，哈，功败垂成，唉，就争一步。岳毅呢位名将卒之都冇灭得到齐国，点解唔前唔早，偏偏喺呢个时候要调岳毅翻去呢？原来燕国呢有位将军叫做季劫，呢位将军呢亦有啲武艺嘅，亦懂得行兵打仗，佢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好妒忌岳毅。成日就想同岳毅嚟到争兵权，只系因为燕昭王重用岳毅，所以佢就无从下手。咁呢个季劫呢，就去投靠燕昭王个仔太子岳之，就讨得太子嘅欢心，成日就喺太子面前嚟到讲岳毅嘅坏话。依家呢见到岳毅围住齐国积墨同举州两座城市，足足围咗3年都唔攻城，季劫呢就对太子讲啦：齐王已经死咗咁耐啦，齐国大势已去，就只剩翻两座城池。岳毅啊，佢喺短短6个月就能够攻破70几座城池，

嘅父亲燕超王就去告岳毅嘅种张继杰嗰番说话呢，从头到尾就讲出嚟。知嗰位燕超王呢，系一位贤明嘅君主。佢听到个仔咁讲咧，佢就话：，诶，我哋燕国就系靠岳毅先至能够攻破齐国，报仇雪耻。岳毅立下咁大嘅功劳，就算佢真系想当齐国大王，咁亦有乜过分呢？哈，你点解要咁嚟到诋毁佢呢？太子就唔服气，顶翻转头。燕超王就更加嬲啦。哈，你想挑拨我同大将嘅关系？燕超王顺手就攞起皮鞭，一口气打咗太子20皮鞭。跟住呢，燕超王又派人去齐国，要封岳毅做齐王。岳毅就十分感激燕超王咁重用自己，但系呢，佢死都唔肯接受齐王嘅封号。岳毅呢就对侍者讲：多烦大夫禀报大王，臣十分感激大王对臣嘅重用，臣受大王咁大嘅恩典，感铭在心。臣只知为燕国复仇雪耻嚟到报答大王，至于齐王嘅封号，臣宁死不愿受封。个侍者就即刻翻嚟报俾燕超王听，燕超王就十分感慨：，寡人啊最了解岳毅为人，佢点会辜负寡人一片心啊？从此呢，燕超王就更加信任岳毅。点知过咗冇几耐，嗰位燕超王呢，忽然间想学神仙之术，咁一班呃神骗鬼嘅神君呢，就投大王所好，成日就整啲乜嘢仙丹仙药俾大王食，话食咗呢啲呢就可以长生不老啦。点知食得多就惹出一场病，好快就病死咗啦。唉，呢位宏图大略、使到燕国强大嘅大王，以为懂得任用贤能嘅国君，居然系因为听信咗嗰啲神棍胡说八道，白白送上一条命，咁啊真系十分可惜啊！咁燕超王死之后，太子岳之就接皇位啦。呢位就系燕惠王。燕惠王呢做太子嗰阵就好信任将军纪劫噶，而家做咗大王，当然就更加重用纪劫啦。只系因为岳毅呢为燕国立下咁大功劳又得人心，所以呢就唔敢点喐佢，就依然就用翻岳毅嚟到统率军马攻打齐国。点知呢，忽然间喺齐国嗰边都传出嚟好多谣言嘛，话岳毅早就想当齐王噶啦，不过系因为佢受过燕超王咁大恩典，故此啊唔忍心辜负燕超王啫。岳毅点会留住积墨同举州城唔攻打？就留翻条后路等候时机啊嘛！而家燕超王已经死咗，岳毅打算即刻当齐王啦，已经同积墨城讲和，就快成事噶啦。嗰位燕惠王呢，本来就好信任纪劫，唔多信岳毅嘅，听到咁多谣言，果然就信以为真，即刻就召岳毅翻嚟，派纪劫去代替岳毅当上将军。嗰位岳毅呢一片忠心，想为燕国收复齐国，眼睇住就要成功了。突然间晴天霹雳，燕国新任大王要调自己返去。岳毅就十分心痛，可惜先王死得太早，今日功亏一篑，实在有负先王所托。

岳毅又是个聪明人，他明知道新任大王一定是听信了什么谣言，不信任自己，如果回到燕国呢，必然好像当年伍子胥那样下场。岳毅就长叹一声，唉，我是赵国人，事到如今我还是回到老家算了。于是岳毅就一个人偷偷离开齐国，逃亡走回去赵国。咁燕超王用黄金台聘请返嚟嘅咁有才华嘅大将军岳毅，就俾燕超王自己个唔争气嘅仔逼走咗啦。咁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燕国驻咗齐国嘅大军见到无端白事调走岳毅呢，个个唔服气，心都散晒。那位来到代替岳毅的将军纪劫呢，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来的。他现在代替了岳毅大权在手，一心就想显示下自己的本事，想即刻就灭了齐国，立下不世之功。他一来到就将岳毅定立的收复人心的政策全部抛开不要，上任才三日就急不及待下令进攻积墨城。燕国的士兵呢，一向都敬服岳毅的。岳毅走了，那些士兵呢已经心抱不平。现在见这位新任统帅纪劫自大才疏，骄横傲慢，一来就乱咁发号施令，大家就更加心中不服，敢怒不敢言。纪劫呢，他又不理那么多，一意孤行，亲自带领大军去攻打齐国的积墨城。点知一连打了几日都没办法攻入去。原来守积墨城的将军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田丹。这位将军田丹呢，非是等闲之辈来的吧。纪劫啊，未有攞入佢对手咧。原来呢位田丹本来就系齐王嘅远房亲戚嚟嘅，系个小贵族嚟嘅。田丹系个有才能又会用兵嘅人嚟嘅，就可惜齐闵王呢当年就唔肯重用佢，只系派佢呢喺临淄城做个小官，咁啊屈屈不得志，就冇人识得佢。到咗燕国围攻临淄城嗰阵啦，城中嘅贵族就纷纷逃亡，就走去安平嗰度嚟到避难。嗰阵呢，嗰啲马车嘅车轴就好长嘅，喺车轮旁边呢怼咗大橛出嚟嘅，以为咁先至够威风。田丹呢就将田轴嘅马车嘅车轴通通锯短佢。仲用铁皮包住车轴嘅轴头，咁其他啲贵族见到咁就揞住口嚟笑啦嘛。马车嘅车轴长啲先至威风啊嘛，边度有话锯短佢噶？锯得唔三唔四，咁部马车咪嘥晒咯。田丹呢就对佢族人讲：依家系乱世，兵荒马乱，边度系讲咩威风嘅时候啊？依家一切都要讲实。仔果然呢，过咗冇耐，燕国呢又攻到嚟安平城啦。嗰阵嗰啲贵族呢就个个顾住逃生，开住马车狼狈逃走。知嗰啲马车嘅车轴太长，就怼咗橛出嚟，跟住变成互相碰撞，就走得十分慢嘛。有啲呢连车轴都撞断埋，成部车唔喐得。所以好多贵族呢都被燕国俘虏咗。唯独个田丹一族人，因为事先就将马车嘅车轴改短咗，又包住铁皮。所以呢啲马车一路无阻，田族嘅族人呢就个个都走甩晒，走咗去积墨。嗰阵呢嗰啲人先至佩服田丹，话佢有先见之明。
咁田丹走入积墨城之后呢，冇几耐，积墨城嘅太守啊病死咗，军中无主。嗰阵呢，城池已经俾燕国包围，立立咁乱，就冇人愿出嚟担大旗。有啲人呢就推荐田丹，话佢有才子，又会带兵。咁田丹呢就咁临危受命，担起镇守积墨城嘅重担。田丹啊同啲士卒同甘共苦，日夜同啲士兵一起巡城，一起挖泥修堡垒。佢仲将财产攞晒出嚟做粮饷，将自己嘅妻妾仔女，连同埋田族嘅族人，通通编晒入守城队伍，帮助镇守城池。咁积墨城嘅军民见呢位守城将军大公无私，样样带头嘅，亦都好佩服佢，于是就上下一心，死守积墨城。田丹呢就知道乐毅嘅本事嘅，田丹就最怕乐毅用长期围城、收买人心嘅办法嚟到瓦解积墨喎，故此呢，田丹呢就用挑拨离间嘅计谋，就造成燕国军神不和，赶走咗乐毅。咧，到处散布谣言，话乐毅想做齐王嘅，原来就系田丹嘅计谋。咁依家燕国上咗当，赶走咗乐毅咧，姬杰嚟到代替佢，一嚟到，姬杰就带领大军攻城。田丹就反而高兴啦。田丹就话：啊，打败燕国，恢复齐国嘅机会嚟到啦。田丹就知道齐国连续打咗咁多场败仗，依家奄奄一息，事无斗志，最紧要系恢复军民嘅信心。田丹呢就挑选咗一个生得相貌雄伟、身体魁梧、个人又机灵嘅士兵，就吩咐佢如此如此。然后呢，第日田丹一早起身就对人讲：哈，奇啦奇啦，我昨晚发个梦，见到天帝话俾我知，齐国依家就要复兴啦，燕国就要败在我手下。上天派咗个神人嚟当我嘅军师噃，以后啊有咗呢位神人指引，我哋一定战无不克噶。说话未讲完啫，军中嗰个士兵呢就半醒半瞓咁冲上嚟话：将军，我做唔做得你嘅军师啊？讲完啫，拧住面就飞快咁走咯。田丹喺后面追，一追到嚟呢就即刻跪低嚟啦叩头。哎呀，我昨晚发梦见到嘅神人就系你啦。好啦好啦，天帝派军师到啦。跟住田丹呢就请呢位士兵入营换嗰身华丽嘅衣服。咁呢个士兵呢本来个样子就生得十分威武㗎嘛。再经过一番打扮，嗰套衣服呢又系田丹特别做㗎嘛。今日确系似模似样，好似神仙下凡咁啊！田丹呢就集合三军，拜呢个小兵做军师。田丹呢就请呢个小兵朝南坐正喺度，自己就跪低嚟到禀报，就请佢指点点样挽救齐国。点知嗰个士兵呢，见喺三军面前，田丹咁嚟到叩头。又话叫自己指点下喎，吓到面无人色，周身打冷震，一味食岌头，半句说话都讲唔出。田丹见得咁呢，就快啲叫人扶返佢入后营。咁三军将士就唔知咁多㗎，咁嗰阵二千几年前嘛，科学又唔发达，咁真係信以为真係上天派咗个军师嚟喎。一下子个个信心十足。咁田丹呢返返入屋里面呢，嗰个扮神仙扮军师嘅士兵呢仲未驚完，咪就对田丹讲：将军啊，我驚啊，我

0: 本事噶嘛，将军叫我指点，我点讲得出嚟啊？哎呀，以后啊，你就坐到任由我嚟问你，你系一味岌头就得啦，你半句说话都唔好讲啊！从此，田丹咧就每日就请呢位神军师升将坐到，向佢品酒。咁呢位神军师呢就冇理咁多，田丹点噏佢都系岌头就系啦。咁田丹就派人到处宣扬，话上天派咗个神仙军师嚟救齐国啊！咁燕国嘅将士最初听到就唔多信嘛，切呃细佬哥咩？睇白齐国亡国噶啦，神仙都冇办法救噶啦。咁燕国大军就照样攻城，田丹呢又对全城嘅百姓下令啦。他说奉神军师之名，说要家家户户每日一早一晚吃饭前呢，要将啲饭菜放喺门口，等祖先先食咗饭，咁祖先呢自然就会嚟保佑我哋打败燕国㗎啦。老百姓听到咁讲，话祖先嚟保佑打败燕国喎，咁家家户户照办啦。将啲饭菜呢就放晒门口，老百姓呢就个个返入嗰个山埋门，等祖先喺外边食饭。咁一嚟呢，祖先呢就冇嚟食，只益晒天上嘅雀仔喺啦。一早一晚见到摆晒饭菜喺外边，又冇人嚟干扰噃。於是嗰啲雀仔就联群结队飞落嚟食。咁燕国嗰边呢，最初就唔信话有神仙嚟帮助齐国噶，只忽然间见到一早一晚四面八方嘅雀仔飞入积墨城，就觉得奇怪啦。田丹就乘机宣扬啦，因为神仙住喺积墨城，所以每日两次早晚百鸟嚟朝拜啊。嗰啲燕国嘅兵将呢就唔知道咁嘅内幕㗎嘛，咁佢话眼见为真，每日一早一晚见满天飞鸟飞入积墨城㗎嘛，真係信以为真嘛，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晒话神仙降临积墨城帮助齐国，呢回上天保佑佢呀、啊、喂喂喂，我哋不如退兵唔好打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办证远、跑腿多等问题，高腰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新模式，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
2: 6月5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联合高腰邮政分公司正式签署资邮合作战略协议，标志着农房宅基地确权证书邮寄便民服务模式在高腰正式落地运行。当天还同步启动农房宅基地确权证便民服务进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犁茶村开展现场答疑、业务申领指引、派发宣传单等便民服务，手把手指导线上操作，介绍 EMS 邮寄的时效与安全性。
3: 此前相关部门已经提前对全区的房屋宅基地进行了摸排登记，在完成登记审批后，全署所有人需要携带身份证明到南岸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申领不动产权证书。现在群众只需要在粤省市上查到了相关的电子证照后，就可以通过邮政小程序线上申请邮寄到家，
4: 方便到我哋嗰啲群众啦，直接就喺手机操作，可以方便咗寄过嚟啦。之前咧都系自己出去南岸嗰度办嘅，都可以喺村级嘅统一接收咯，统一寄翻嚟咧就方便咗啲上年纪嗰啲人咯。
2: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高腰统一开展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约22万宗，但受不动产登记窗口承载力制约，群众办证排队往返，
5: 难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那么多证发到群众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和高腰邮政就难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那么多证发到群众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和高腰邮政就是推出这个线上申领快递到家的一个发证服务，使得群众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也能够拿到这个确权证。
2: 据了解，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服务自6月3日上线以来反响热烈，两天内已有超350名群众通过该渠道申领农房宅基地确权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初有成效。
6: 我们邮政网点覆盖全区乡镇，投递通达各村，邮政企业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全力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国企担当赋能乡村振兴。
2: 此次资邮合作是高腰区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实践要求转化为服务群众实际行动的生动缩影，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延伸，缓解了不动产登记窗口压力，也解决了农村群众办证远、跑腿多等难题，有效补

0: 其乡村政务服务短板，为全省涉农不动产便民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腰经验。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继续联合邮政部门，向广大群众做好申领指引和政策宣传，同时集中力量，分批推进剩余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尽快将红本本送到群众手中。
1: 端午将至，金利也迎来热闹的龙舟季。夜幕降临，金利镇的西围冲却没有安静下来，反而比白天更加热闹了。河冲上灯火通明，鼓声阵阵，一条条金龙在水面上飞驰，船桨划破水面，激起的水花声此起彼伏。目前金利各村的龙舟队正在挑灯夜训，备战即将到来的端午龙舟季。
0: 随着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冲每晚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五月初一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做准备。随着船桨翻飞划破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冲增添无限活力。
2: 现在是晚上的9:30，站在西围冲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3: 冇赛事，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腰赛龙舟精神。
4: 作为新一代嘅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嘅，想学习更多嘅技术，将金利本土嗰啲龙舟精神发扬出去。
0: 火热的夜训场景吸引了不少河冲边上散步的市民，大家倚靠在护栏边，不时为奋力划桨的队员加油鼓劲。
5: 我呢就作为系腾溪自由嘅分子，我哋咧由每一晚食完饭咧，都系响个我哋腾溪自由嘅步道咧，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嘅支持。嗰班僆仔咧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0: 在西围冲，一声鼓，一把桨，一条船，牵动着无数金利人的心。端午划龙舟，这份根植于血脉的情怀从未改变。对金利人来说，龙舟竞赌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是一代代人接力传承的民俗文化，更是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诉说着金利人民割舍不断的龙舟情缘。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深入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擦亮高腰雄才故里文化名片，传承弘扬黎雄才艺术精神，近日高腰区正式启动岭南雄峰高腰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艺术进乡村儿童山水画培训活动，让岭南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浸润童心。
0: 课堂上，授课老师向孩子们讲述了黎雄才先生的求学过程与写生与创作的经历，详细讲解山水画笔墨基础、山水构图等国画知识，让孩子们传承黎雄才先生深耕山水、潜心艺术的治学精神，沉浸式体验传统山水艺术之美。课后，同学们先后参观白土镇虚镇客厅、坑尾村黎雄才故居，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岭南画派艺术精髓。
7: 我非常爱画画，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这次学习能让我增长很多画画知识，让我目光长远，为我后面的画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近年来，我区将持续做优做强，岭南雄峰雄才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艺术进乡村、美育进基层活动，以文化人、以美润乡，不断提升本土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文化动能。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专业师资力量，用心开展公益授课，引导孩子们学习山水画技法，感受传统国画魅力，传承黎雄才先生深耕山水、潜心艺术的治学精神。
8: 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去激励这些儿童进行

0: 艺术学习最主要是传承一种才能，艺术精神、技学的严谨性啊，希望呢能通过这些活动呢啊，启蒙这些小朋友啊对艺术的理解，
1: 通过这样的培训，让孩子都能感受到我们高优的艺术，让他们利用手中的画笔描绘自己美丽的山川，更好的赋能山川振兴。
2: 近日，高邮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乡镇道安办在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给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
3: 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社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天全体学生集体宣誓恪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加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骑行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5: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

0: 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季天气热，很多人都懒洋洋的，不想运动，这样会导致身体素质变差。那什么运动适合夏季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夏季最好的有氧运动之一就是走路，但要想走出健康，建议健步走。那在健步走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拔腿就走，锻炼前后要做热身、整理和拉伸。二，健步走虽然强度不大，但也有正确的呼吸方式，鼻吸口呼，均匀呼吸，不要憋气，可以两步一呼吸。三，健步走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如操场等。压马路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可能因为地面硬对膝盖产生反作用力，造成损伤。四，在大风、湿热、暴晒等天气时不要健步走。除此之外，在夏季健步走的时候，还要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不可暴饮冰镇饮料，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冷热交替导致感冒。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靓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4: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3: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4: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3: 生活中的美好，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FM 105.9，传承你我健康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105.9，突出情觉无限。

0: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

0: 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6: 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办证远、跑腿多等问题，高腰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新模式，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
7: 6月5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联合高腰邮政分公司正式签署资邮合作战略协议，标志着农房宅基地确权证书邮寄便民服务模式在高腰正式落地运行。当天还同步启动农房宅基地确权证便民服务进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犁茶村开展现场答疑、业务申领指引、派发宣传单等便民服务，手把手指导线上操作，介绍 EMS 邮寄的时效与安全性。
8: 此前相关部门已经提前对全区的房屋宅基地进行了摸排登记，在完成登记审批后，全署所有人需要携带身份证明到南岸的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申领不动产权证书。现在群众只需要在粤省市上查到了相关的电子证照后，就可以通过邮政小程序线上申请邮寄到家，
9: 方便到我哋嗰啲群众啦，直接就睇手机操作，可以方便咗寄过嚟啦。之前咧都系自己出去南岸嗰度办嘅，都可以喺村级统一接收咯，统一寄翻嚟咧就方便咗啲上年纪嗰啲人咯。
7: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高腰统一开展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约22万宗，但受不动产登记窗口承载力制约，群众办证排队往返奔波难题突出。
10: 此前期呢，由于这个发证量是的确十分巨大一时间我们是难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那么多证发到群众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和高腰邮政就是推出这个线上申领快递到家的一个发证服务，使得群众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也能够拿到这个确权证。
7: 据了解，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服务自6月3日上线以来反响热烈，2天内已有超300

0: 150名群众通过该渠道申领农房宅基地确权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初有成效。
1: 我们邮政网点覆盖全区乡镇，投递通达各村，邮政企业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全力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国企担当赋能乡村振兴。
0: 此次资邮合作是高邀区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实践要求转化为服务群众实际行动的生动缩影，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延伸，缓解了不动产登记窗口压力，也解决了农村群众办证远、跑腿多等难题，有效补齐乡村政务服务短板，为全省涉农不动产便民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邀经验。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继续联合邮政部门，向广大群众做好申领指引和政策宣传，同时集中力量，分批推进剩余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尽快将红本本送到群众手中。
2: 端午将至，金利已迎来热闹的龙舟季，夜幕降临，金利镇的西围冲却没有安静下来，反而比白天更加热闹了。河冲上灯火通明，鼓声阵阵，一条条金龙在水面上飞驰，船桨划破水面，激起的水花声此起彼伏。目前金利各村的龙舟队正在挑灯夜训，备战即将到来的端午龙舟季。
0: 随着一年一度龙舟季的到来，金利镇西围冲每晚热闹非凡，各村龙舟队紧锣密鼓开展夜训，为农历五月初一举办的传统龙舟活动做准备。随着船桨翻飞划过水面，阵阵水声回荡河道，水面开阔的河道上，条条金龙照亮远近水面，为夜色下的西围冲增添无限活力。
3: 现在是晚上的9:30，站在西围冲的边上，已经提前感受到爬龙舟的热烈气氛了。现在呢，各村的龙舟队呢已经有序集结在这里，各自开展训练。
4: 冇错，是佢哋都系好热情，自由组织，凝聚力都可以拼搏，系啊，发挥高于长龙舟精神。
5: 作为新一代嘅后生仔咧，就一直咁样传承一代传一代咁样咯。啊！发扬嗰个勇立潮头嗰个精神咯，每晚都系嚟爬下健下身啊，作为自己后生噶，想学习更多嘅技术，将金利本土嗰啲龙舟精神啊发扬出去。
0: 火热的夜训场景吸引了不少河冲边上散步的市民，大家倚靠在护栏边，不时为奋力划桨的队员加油鼓劲。
6: 我呢就作为系腾溪社嘅分子，我哋呢由每一晚。食完饭咧，都系响个我哋腾溪社嘅步道咧，就作为观众，作为对霸丁嘅支持，嗰班僆仔咧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0: 在西围冲，一声鼓，一把桨，一条船，牵动着无数金利人的心。端午划龙舟，这份根植于血脉的情怀从未改变。对金利人来说，龙舟竞赌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是一代代人接力传承的民俗文化，更是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精神象征。夜夜响起的鼓声和呐喊声，点点穿梭在水面的船影，都在诉说着金利人民割舍不断的龙舟情缘。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深入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擦亮高腰雄才故里文化名片，传承弘扬黎雄才艺术精神，近日高腰区正式启动岭南雄峰高腰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艺术进乡村儿童山水画培训活动，让岭南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浸润童心。
0: 课堂上，授课老师向孩子们讲述了黎雄才先生的求学过程与写生与创作的经历，详细讲解山水画笔墨基础、山水构图等国画知识，让孩子们传承黎雄才先生深耕山水、潜心艺术的治学精神，沉浸式体验传统山水艺术之美。课后，同学们先后参观白土镇虚镇客厅、坑尾村黎雄才故居，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岭南画派艺术精髓。
8: 我非常爱画画，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这次学习能让我增长很多画画知识， 让我目光长远，为我后面的画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近年来，我区将持续做优做强，岭南雄风雄才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艺术进乡村、美育进基层活动，以文化人，以美润乡，不断提升本土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浓厚文化动能。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专业师资力量，用心开展公益授课，引导孩子们学习山水画技法，感受传统国画魅力，传承黎雄才先生深耕山水、潜心艺术的治学精神。
9: 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去激励这些儿童进行了艺术学习，最主要是传承黎雄才的艺术精神、治学的严谨性啊，希望呢能通过这些活动呢啊，启蒙这些小朋友啊对艺术的理解，通过这样的培训，让孩子都能感受到我们高腰的艺术，让他们利用手中的画笔描绘自己美丽的山川，更好的赋能山川振兴。
2: 近日，高腰区教育局联合区交管大队小乡镇道安办在小乡镇初级中学开展青春不偏航、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聚焦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等突出问题，给全体学生敲响出行安全警钟。
0: 活动采用事故案例警示与普法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学校剖析本地社学生交通事故实例，用真实教训直观警示学生，交警民警细致讲解交通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相应法律后果，明确法律红线。当天，全体学生集体宣誓恪守交通规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感悟。活动还部署了校园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动建立警校加三方联防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0: 今天我知道了未满16岁骑行属于违法，以后上下学我不仅自觉不违规骑车，还会提醒同学不逆行不抢行，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
11: 今天听了交警的案例分析，才知道孩子骑车带人不戴头盔都是定时炸弹。今后接送上下学，我一定骑摩托车戴好头盔，给孩子当好榜样。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
1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1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

0: 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季天气热，很多人都懒洋洋的，不想运动，这样会导致身体素质变差。那什么运动适合夏季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夏季最好的有氧运动之一就是走路，但要想走出健康，建议健步走。那在健步走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拔腿就走，锻炼前后要做热身、整理和拉伸；二、健步走虽然强度不大，但也有正确的呼吸方式，鼻吸口呼，均匀呼吸，不要憋气，可以两步一呼吸；三、健步走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如操场等。压马路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可能因为地面硬对膝盖产生反作用力，造成损伤。四、在大风、湿热、暴晒等天气时不要健步走。除此之外，在夏季健步走的时候，还要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不可暴饮冰镇饮料，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冷热交替导致感冒。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喂，在这听什么？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3: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

0: 本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半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3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半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3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

0: 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3: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4: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2: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5: 爸妈。
6: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7: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0: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9: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8: 请留低，
9: 因为
8: 这个是你的选择，
1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1: 晚上10:3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11: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3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

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同时我与你将火山黑到花树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6: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

0: 资源量嘅1%。
1: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0: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0: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嘅共同家园。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3: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5: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啊，会有雷阵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5%到60%。西江晨问同大家听嘅会有嚟自彭志权、曹雅敏、秋胡、戏妻啊。

后

0: 哎呀，小娘子，
1: 萍水相逢，当然系。

既是黄金难买，咁就休怪我辣手摧花啦嘛。

0: 境。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

0: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

0: 到达镇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

0: 关的副关长。大长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

0: 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
9: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

0: 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早上七点。

0: 早上好，我是纯宇，
1: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今天，清远、肇庆、云浮、粤西和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绩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
0: 深圳扫码入企，让企业轻装上阵，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基层样本。
1: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0日举行，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
1: 龙舟水发力，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0: 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昨天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际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

0: 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本台报道，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立辉：
3: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站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桥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2: 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 13%， 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激增 180%。 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

0: 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1: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到20%的。
0: 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总经理郝关斌。
2: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就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0: 会场外，悦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岳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6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大湾区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淡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研学经理李泽仲。
3: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业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0: 淡家鱼贴年画，非遗传承人毛健。
4: 淡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5: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
6: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入企频次大幅下降 58%， 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本台报道。
0: 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深圳市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廖小芳。
7: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组负责人李进波。
8: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的制服，跟上午来的人穿的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0: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深圳市爱科维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程晶。
9: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0: 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田月。
10: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0: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埃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 100% 覆盖。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杨东浩。
11: 以深埃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0: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 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党委书记许毅：
12: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5: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后，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昨天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本台报道。
0: 负面清单包括两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两类数据，涉及七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前海管理局数据管理处处长谭亚案：
13: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叫限时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限时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0: 河套发展署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14: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0: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深圳前海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主任肖文康：
15: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6: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16: 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设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介绍，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报名，
17: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16: 为了让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组委会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及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以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米，拓展观赛空间，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广州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下半年亮相。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表示，将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俗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7: 通过赛程的设置，能够有效破解传统的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在赛场，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
16: 今年的端午暑假即将来临，广州市将推出龙舟体验、动漫、阅读、展演等特色文旅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全程有上百场特色龙舟赛事将依次上演。广州为青年群体准备了动漫游戏嘉年华、青少年阅读季等系列活动。
18: 第47届营城之夏青少年的阅读季呢，将贯穿整个的暑假，同期配套2000

0: 鱼场的阅读家的活动。暑期呢，广州还将举办37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此外，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启幕，汇集100台精彩的剧目与15场优质的美术展览。
1: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秉祥表示，将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消费链条，
2: 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家消费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暑期以潮玩广州加实在广州双向发力，借势世界杯热潮发售官方球衣、特许周边等。
3: 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媒体交流会介绍，本届跨交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吸引超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和超1000家供应链企业参展，打造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外贸选品产业对接转型升级平台。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跨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德维介绍，本届跨交会在展会规模、展位数量、参展电商平台数量、产业带及供应链企业质量等方面均较上届实现较大提升。
5: 参展电商平台数量首次突破50家，同比增长 21.4%， 20个广东省的优质产业带以及安徽、新疆、山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市中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同时，本届展会首次1688超级工厂专区创新引入工厂职工加跨境定制模式，通过缩短供应链，破解中小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找货难、利润薄的核心痛点。
4: 李德维表示，大会生态服务再次升级，共吸引200多家支付、物流、海外仓、营销、金融等跨境电商生态链服务商参展，
5: 形成集开店、运营、物流、合规、风控于一体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包，锚定智能化海外仓解决方案、合规化经营指导两大方向，为企业出海提供降本增效、风险防控的专业支撑。
4: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坤介绍，省商务厅将对经各地市商务局审核推荐的跨交会参展企业给予支持，助力企业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6: 优先支持中山灯饰、揭阳服装、惠州女鞋、江门家电、汕头玩具、潮州陶瓷等22个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企业参展，推动这些产业带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商、海外仓等资源对接。
7: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文物开箱发布会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展览将于6月20日开幕，持续至12月19日，汇聚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展览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随叙事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为观众开启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展览联合主办方国华文旅总裁王鹏介绍，展览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9: 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在策展的思路上，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
8: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佛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罗琦表示，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
9: 它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属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为什么要去塑成为微笑的这个佛像？对于我们去感受它来讲，它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存在。
8: 展览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喜悦为叙事起点。

0: 打造出一个富有情感张力与人文温度的观展空间。青州微笑展内容设计花青介绍，走进展厅，左方映入眼帘的便是最重磅的展品——崔和七假书资造佛菩萨三尊像。
1: 这尊佛造像，它上面的铭文也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展览的两个主标题之一，叫长思苦海，同获长乐，翻译过来就是告别今生的苦难，希望来世获得安宁和快乐。这尊造像呢，我们会有三个章节，对应三个动画连起来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们青州微笑它是诞生于时代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主题意义。
2: 本台消息，日前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积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
3: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至14日，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夜间至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2: 新闻浏览。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3: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

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西高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